0: 项消息。根据文告，将整合的应用就包括了新宝集团的 Health Buddy、国立健保集团的 NHG Health、国立大学医学组织的 NUHS App 以及 SignApp 研发还有管理的 Health Hub， 这些应用都将整合统一至升级版的 Health Hub 当中。有关升级版 Health Hub 的发布日期、新功能还有特性等更多详情将在日后另行公布。
1: 全长682米，我国最长的行人兼脚踏车高架桥工程已经完成过半，预计连同周边提升工程将在2027年下半年竣工。高架桥落成之后，居民可在30分钟内从璧山骑行到市中心。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近日走访工程现场之后，星期四在脸书发文说，这条横跨范岛快速公路 PI一的行人兼脚踏车高架桥是璧山通往市区连道项目的最后一环，整个项目完成之后将形成一条全长10公里从璧山直达市区的连续绿色路线，到时居民将可以更加便捷地前往嘉冷河一带的公园、滨水空间还有临近社区。随着部分桥段安装到位，市区重建局也已经展开多项周边的提升工程。徐方达也透露，陆路交通管理局将新建一条横跨玛丽蒙路的行人兼脚踏车高架桥。
0: 出访东帝汶的黄循财总理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3:45飞抵了帝力机场，展开两天的正式访问。东帝汶总统拉莫斯·奥尔塔和总理古斯芒在机场迎接。黄总理乘上由拉莫斯·奥尔塔亲自驾驶的蓝色古董车进入了首都的市中心。这辆 Mini Morg 古董车是拉斯莫·奥尔塔平日上下班的交通工具。这是黄总理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东帝汶，他也是访问东帝汶的首位新加坡总理。总理当天晚上在帝力的棕榈泉酒店出席为旅居当地的新加坡人而设的招待会，会上总理与约60名的新加坡人交谈，了解他们在当地生活的情况。
1: 地铁环线的顺时针、逆时针方向标示可能让一些乘客感到混淆，陆路交通管理局回应公众反馈，调整环线站内标示，突出显示列车开往的终点站或下一个途经的转换站名，协助乘客更清晰辨别列车的行驶方向。环线第六阶段的3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通车，正式实现环线闭环。路交局一个多月前启用新的站内标示系统，协助乘客在环线闭环后乘搭正确方向列车。路交局星期四在脸书发文说，当局听取公众反馈之后，简化月台的电子屏幕显示，让信息更一目了然。其中一项主要调整是把显示屏上的下个转换站或列车终点站的字体放大，同时移除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的环形显示图标。
0: 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首都新德里，同印度总理莫迪协议共同推进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在中日关系陷入谷底之际，高市也瞄准了增长的印度市场，率领日本企业同印度签署超过120项的合作项目，总额约20,000亿日元。高市和莫迪星期四在新德里会谈，双方就半导体和重要的矿产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也同意以联合军演与装备拓展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日印两国在2014年将关系升级为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去年，两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共同愿景，概述未来10年的合作方向。双方在会晤之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包含深化海上安全和能源安全领域合作的条款。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它的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Here we go。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在亚洲很多的家庭哦，我们进家门之前脱鞋子，把鞋子呢放在门口，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可是在欧美呢，有一些家庭他们是穿着鞋子进屋子的
2: 啊，在外面走了之后再把鞋子穿进房子里啊。
0: 对。哦、所以穿把鞋子穿进房子在欧美呢还算是蛮常见的，可是这个看似一般生活习惯的差异哦，最近呢就被英国的 BBC、拿来做了一个比较，甚至呢是有把鞋子拿到那个实验室做了检测，结果发现哎呦这个鞋底哦真的是有够脏的，
2: 那肯定的，
0: 可想而知嘛，我们一天在外头走动嘛，所以 BBC 最近呢就带着这个鞋子到当地一所大学的微生物的实验室进行了这个检测，然后就发现呢哎呦不得了，这个鞋底哦有很多的细菌，包括了这个黄金色葡萄球菌，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即使是健康的人哦，如果你皮肤有抓伤，这一类的菌进入你的伤口，可能会导致这个伤口呢出现这个脓，就是会发脓啊，然后呢甚至呢严重的话呢还可能会导致肺炎。
2: 可能亚洲人比较有仪式感一些，回到家里呢要换那种室内的小拖鞋，我觉得比较像是可能是日本的文化开始的吧。
0: 我知道都有嘞，都有日本、韩国、台湾，像我、我家里我也是对这个拖鞋子的事情非常严格。
2: 拖鞋子肯定是要，但是室内有穿那个小拖鞋吗？有啊，你家
0: 小朋友没有，大人有。其实说到这个仪式感还真是的，像我不知道思远的家，像我们回到家我们也会说爸妈我们回来，
2: 就是
0: 会说一声啦。
2: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得要说，后来我妈不在了，我爸就比较没有纠结这些东西，
0: 就比较不会在意，对吗？
2: 是的。
0: 像我呢，我的小孩回来我一定会念他们，还不跟外公外婆说回来了，要说外公外婆我们到家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我会比较坚持一点点，这个也算是一种仪式感。
2: 是的，的确是。
0: 好，
2: 那有些人会在那个入门口的时候放一些那种消毒的喷雾啊，然后一回到家里把衣物给脱下来，外衣给脱下来挂在那里，然后就往身上喷一喷。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是这么做的。
0: 诶，这是好习惯来的，像这个外套啊就把它放一边了，好要拿去换洗。还有洗手这件事情就是你一整天在外面，你回来除了把鞋子放到外面的鞋架，进来把外套拿去换洗，还有洗手。
2: 像我就比较叛逆了，像我就去到我这些爱干净的朋友家，他就说进来，来你来喷这个东西，我说我不要，我现在去坐你的沙发了。
0: 哎呀，以后我们去你家我们也就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
2: 我家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习惯，所以你可以
0: 没有这样的卫生习惯，不会强迫访客
2: 对
0: 消毒。
2: 对，我是一个比较 free 的主人。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觉得你的访客会比你更紧张。
2: 为什么？
0: 就说是我们来你的新家了，
2: 我要喷一下。
0: 我们自己从包包里面拿出来，我们自行消毒。
2: 我家是有多脏啊。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TPE 往 PIE 在 Lorong 在 Hallows Lane 之后的路段，第四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Punggol Road。 PIE 往樟宜在 Inyo Avenue 之后车子抛锚，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Checkpoint 的出口处车多， TPE 往 SLE 方向在 Seletar Lane 的入口处路面上是有障碍物的。
7: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8: 请注意
4: 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7: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4: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7: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4: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7: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4: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7: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4: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7: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8: 成为经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7: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8: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7: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8: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7: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8: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ESA 最棒，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可不可以在播车里问你？
6: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爱拼才会赢星期五的这个单元，今天少了浩浩一个人，但是我们硬硬拉了另外一个人进来。
1: 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实习生，我们欢迎苏新慈同学。
0: 欢迎欢迎你。
2: 大家好。
0: 介绍一下你自己，你今年几岁？
2: 真的要谈年龄吗？
0: 啊，可以啊。
2: 不过刚刚已经说了，我22岁。
1: 我以为只有我们才会介意说年龄，新词也会介意吗？
0: 因为她是一个有礼貌的小妹妹
1: 啊，她不要伤到我们。
0: 没事，你可以大方的说你的年龄的，我跟你还差没有那么远
1: 啊。
0: 另外一位就
1: 我说她进了963当实习生哈，多了很多的干爹干妈。啊，对，那今天呢，我们请这个新词同学呢来跟我们玩玩词语接龙。
0: 嗯，好，我们从四字接龙开始嘛，对不对？
1: 哎，从我先开始出题，然后思远再到新词。
0: OK， 好，妹妹准备好了没？接招吗？
2: 准备好了，手下留情。
0: 昨晚有没有失眠？
2: 睡得很饱。
1: 应该是叔叔阿姨叫你手下留情。
0: 信心满满的看起来。好，来。
1: 周末愉快，
0: 快乐无边，
2: 乐在逍遥。
0: 有没有边边
2: 边边边边边边疆防卫？
0: 哇哦
1: 哇哦，味道很香，
0: 香香味扑鼻，
2: 鼻鼻鼻，哇，鼻青脸肿，
1: 肿哇哦，肿的厉害，
0: 哇哦，害，害人害己，
2: 己所不欲，
1: 哇哦，欲火焚身，
0: 哇哦，谁欲火焚身呢？
1: 当然是你啊，
0: 身体健康，
2: 康康康，
1: 康康康康，
0: 康
2: 康
1: 康一生，康两生，
2: 康三。
0: 康三生，呱呱呱呱，丑一，好，来，丽仪继续，康
1: 康，康复很快
0: 哦，快啊！我刚刚不是快了吗？
1: 嗯，再快咯，
0: 快快慢慢，
1: 什么叫快快慢慢？
0: 我看是快乐无边，现在是快乐至上，
2: 上天入地，
1: 地。地形陡峭，
0: 哇哦，峭
2: 峭
0: 峭峭丽妈妈可以吗？
1: 峭丽妈妈，
0: 峭丽妈妈，
1: 勉强勉强的可以了。
0: 翘翘臀电臀不都不对，好了，峭丽妈妈来吗？
2: 妈妈妈妈伟大，
1: 哇，大卫毕加
0: 加。加乐金曲，诶，有没有是什么啊？那上次那个 ，OK， 不可以不可以，
1: 加
0: 加在大巴窑五个字，
1: 不可以，
0: 对，加在玉郎，
2: 郎
0: 很简单哦，
1: 时间到，
0: 郎。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于同学跟苏同学呢，都各丑一次。
0: 呱呱呱呱。康还有另外一个康庄大道。
1: 哦，对哈、
2: 哦。家也可以家有一宝。
0: 哦，
1: 加减乘除。
2: 哦。
0: 怎么对方的我们都想得到，自己就想不到了。
1: 我们好像一直在马后炮。OK， 我们第二回合继续看谁丑的多一些。
3: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TP 往 PIE 在 Halus Lane 之后可以避开第四条车道，一直会堵到了 Punggol Road。 PIE 往樟宜在 Budenov Avenue 3之后，第三条车道是有车子抛锚了，在进入新山的乌兰关卡的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3: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4: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5: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6: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4: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6: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7: 三分靠机制，
8: 七分靠音质，
7: 爱拼才会赢，
9: 爱拼才会赢。
10: 今天的爱拼才会赢，我们有特别来宾呢、就有听众慧云的 WhatsApp 说，实习生的声音好甜哦。哎呦，这个甜度满分。来，实习生、再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星慈。
10: 星慈啊、第一次参与爱拼才会赢。
11: 上一次是猜那个食物
10: 哦，对，所以
1: 上对 啊，有一次我 MC
10: 是是，上一次是三个提示猜美食，哇，当时新词的表现哦，真的就是一个字稳，
1: 真的吗？
10: 厉害了，
1: 果然睡得够还有年轻是好的，脑子就好使了。
10: 好，可是呢，第二回合的爱拼才会赢哦，会不会也能够顺利的过关呢、我们这回合呢，这个顺序哦，来个大风吹了，从新词先开始，然后。思远接力，再到我。OK， 准备好了，我们马上要开始第二回合的三字接龙。
1: 是，而且从四字变成了三字。好，来，马上。
11: Let's go。东道主。
1: 主。
10: 主人翁。
1: 哎，不是我吗？
10: 哦、，sorry。
1: 主播台。
10: 台。台面上。
11: 上舞台。
1: 哎呦，又台。台湾。美。
10: 美人多
11: 多多赚钱，
1: 钱多多，有多
10: 多福气，
1: 哎呦，
11: 气死人，
1: 哎呦
10: 哎呦，
1: 人上人，
10: 哇哦，人人显恶，
11: 饿饿肚子，
1: 子。子孙多又多，
10: 有多多少年？
11: 年
1: 多少年？
11: 年
1: 我来来往往，
11: 年年有，
1: 年年有，
10: 有
1: 有钱花，
10: 哦，花光光，
11: 光光光脚丫，
1: 鸭鸭子嘎嘎嘎，鸭鸭香宝，
10: 鸭香宝 ，OK， 保护你，
11: 你在哪儿？
1: 哪儿？哇，难呢。哪里去？
10: 哪里？哦，哪里去 ？OK， 去巴沙，
11: 沙无赦。
1: 哇哦，赦。社长好，好狗腿啊我！
10: 好天气，
11: 气象台，
1: 又是台，台风天
10: 啊！天气好，好像又是好，
11: 又是好，好好想你啊！哎，好想你，
10: 好想你，
1: 你好美呀、
10: 哇哦，哎，时间到，哎，不错嘞，这个回合
1: 是。
10: 自己说自己不错。
1: 心思你的表现比浩浩强太多了。
11: 真的、啊、不要让浩浩哥听到、
10: 哦、然后浩浩回来了就说，哦，浩浩你表现比心思好太多了。
1: 我就是个狗腿，你看、啊、我都社长好都出来了。
10: 见风使舵，这职场生存之道要跟思远学一下哈。OK， 今天第二回合我们三个人应该算是平分秋色哈，
1: 都不错耶，真的。
10: 好，再来一回这个欢呼声。好，谢谢星慈，下次再来玩。
11: 好，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

0: 曾香蒂最行，曾香蒂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三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1: 在曾香蒂。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呢，那是乌兰关卡的方向，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早些时候这个路段发生了车祸，那是 TP 往 PIE 的方向，在 Halus Link 之后。最新的几则路况是有车子抛锚的路段，那是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West Avenue 都之后，还有 AYE 往大市，在 Pioneer 之后。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有蛮多的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地铁东北线和盛港榜额轻轨预计2027年起提前大约三年分阶段更新供电系统，工程预料2030年中期陆续完工，有助降低电力中断的风险，提供更加可靠的服务。东北线的电工来自盛港车厂和史丹福路附近的电力站，跟南北和东西线的电力输入装置同在一处，而盛港榜额轻轨的电工也靠盛港车厂，因此东北线的电工稳定性可能受到影响，以致列车必须以较低频率还有速度来运行。考虑到东北线逐步的老化，负荷量将近顶限，陆路交通管理局决定提前大约三年更新东北线的供电系统，尽快提高负荷能力，应对乘客量日益增大的需求。更新供电系统的工程将分阶段进行，以减少对列车运作的影响。
2: 新加坡的人口结构和家庭需求转变，对社会服务的需求日渐增长。社会服务领域的转型步伐必须加快，社福工作者不止需要帮助解决个别问题，而必须全方位的援助弱势家庭。为此，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未来三年将拨款1500万元，支持社福领域孵化还有试行新兴的前沿科技项目，这包括更有效的使用数据，辨识可能面对挑战的家庭，及早的给予支援，以免他们陷入更难解的困境。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昨天举办了第一届的合作伙伴大会，部长马善高致辞时就说，政府与各合作伙伴在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以及协助他们提升自立和社会流动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而这方面得益于科技的迅速发展，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对提升社福运作带来的新契机。
1: 人工智能 AI 需求继续带动以电子业为主的制造业订单，支撑生产活动进一步改善。最新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显示，新加坡整体制造业和电子业扩张速度都在加快，不过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干扰全球的供应链，导致供应商交付放缓，交货的周期延长。受访经济师认为，制造业短期动能依然维持，但供应链还有成本压力仍是接下来要关注的风险。新加坡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较五月上升 0.3 点，达到 51.3， 已经连续第11个月处于扩张状态，并创下2018年11月以来的新高。电子业表现也进一步的转强，6月份电子业采购经理指数较5月上升 0.3 点，达到 52.2， 连续第13个月处于扩张状态，并创2018年5月以来的新高。
2: 联合早报、新民日报、电台963好 FM 还有 UFM 1003举办的首场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放映会，7月2号下午4点在嘉华益顺举行。出席者除了华文媒体集团的忠实读者还有听众之外，还包括了益顺的年长居民，以及来自新长银行基金会所支持慈善机构的受惠长者。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在放映会开始前致辞，传达了这一次的举办放映会旨在传达三份心意，首先是陪伴。他指出，华文媒体集团不止报道新闻，更希望通过陪你看报纸和陪你看电影等活动，给予读者还有长辈最温暖的陪伴。第二份心意是原因，在新加坡放映方言电影是要向有关当局申请的。再来，他也向阿公阿嬷致敬，并表示应该记得他们的牺牲。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造成至少21个人死亡。 除了造成21个人死亡，还造成85个人受伤，多栋住宅被炸毁。俄方称乌军可能在战事中第一次动用了弹道导弹。俄军星期四连夜对基辅发动持续数小时的无人机还有导弹袭击。市长克里琴科说，这是敌人对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共发动496架无人机和74枚导弹，包括较难拦截的弹道导弹。乌军击落其中的476架无人机和48枚导弹，但是有多处的住宅遭击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在社媒发文证实，对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军事设施、能源设施还有机场，来报复乌克兰近期持续袭击俄罗斯的民用基础设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几个路段呢都是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Topayo 之后，还有 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West Avenue 都之后的路段。
2: 很快的，在老总 Group Chat 之后呢，我们的空中记者会今天呢要迎来这一位哦，当年的特种部队教官、现在呢是歌唱比赛的亚军，而且呢最近推出了一首励志单曲。
1: 是，虽然是已经是退休的特种部队教官，但是他的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
2: 是的，我们稍后呢就请黄思亮，还有应该是他的恩师哈。
1: 我是不是搞错重点了哈？人家是要介绍他的什么接下来的活动嘛？对吗？
2: 不是单曲啊，
1: 单曲
2: 还有一个演出了哈。我们等一下呢就要邀请这个黄思亮，大家叫他 Coach Zach， 还有呢他的恩师林伟强一起上节目。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金慧。
7: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6: 963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目前很狂热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我不是标准的足球迷，但是有时间还是会看看球赛的精彩回播。老实说，每次看的时候是很容易跟着球的滚动而情绪波动，尤其是如果球赛结果是自己喜欢的球队了，那就可想而知标准球迷的情绪了。无论是什么球什么运动，只要是比赛都很容易激起共鸣和共同的情绪，尤其是一种爱国的身份认同。只是当这种情绪失控或者无限膨胀的时候，即使是爱国也很容易会演变成为对他人的愤怒和极端的行为，把球场和球赛变成羞辱他人的战场了。而这个战场虽然没有动用武器，但是呢，伤人的那种程度是一样严重的。尤其为了球而造成国家人民间的失和，它反映的不只是爱国的情操，而是民族主义的膨胀。
7: 前晚，也就是周三午夜下班时，英格兰和刚果金的上半场就快结束，那时候是1-0，英格兰有一点危险。我告诉一位同事这个情况，很少看球的他说，这一届确实很多的爆冷。我说爆冷多才好看，当然英格兰最终逃过了一劫。这之后的另一场早上4点的比赛，比利时更是从落后2球的绝境中，最后惊险的反超，才赢了非洲的塞纳加尔。没有不顶级球队德国啦、荷兰啊等等的后尘，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就说拜拜了。确实，不但有大大小小的爆冷，是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一大特点。原因之一当然是这一届扩容到48队。赛事多，注定爆冷成绩就多。要知道，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还在读小学的1974年，那时才16支球队，只有4个组别。另一个原因是很多国家水平确实是上来了，强弱差距正在缩小。
6: 足球和有比赛的运动，往往承载了巨大的国家荣誉感和群体认同。但是呢，种种借着爱国或者狂热球迷的外衣来自我膨胀，就会失去对他人的基本尊重。这样的行为都是在破坏自己族群还有国家的形象。任何球赛考验的不仅是球队的实力，也是在考验一个国家社会的软实力，包括人民的素质、信心还有公平正义。
7: 最后，这届世界杯差不多来到半程了，可以稍微做个小总结。那天日本被巴西在第95分钟绝杀， 我特别惋惜，这几年日本无疑是进步最快的亚洲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亚洲的唯一希望。那天他们确实踢得不错，如果真打败了拿过最多世界杯冠军的巴西，那才是最大最大的冷门。和韩国曾经打败过意大利不同，当年韩国有裁判的帮忙，在我看来甚至不武，绝对不是亚洲之光。可以这么评价，这一届亚洲除了日本之外基本都沉沦了。反观非洲可以说是集体闪光，我有时想也许在我有生之年真的能看到一个非洲国家夺得大力神杯的历史性时刻。且不说这一届有好多队的整体或者个别球员的技术、身体素质、战术纪律等等让人刮目相看，结果杀进淘汰赛，过程中还确实干掉或挤掉一些欧洲的老牌劲旅，非洲整体实力肯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然后其中的最强者应该会力压欧洲或者南美洲的球队，缔造非洲首次夺冠的历史纪录。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3: 今天空中记者会有两位曾经上过我们节目的来宾，
1: 有一位是常客，那另外一位其实去年来过，去年比较不一样，去年是还有其他的伙伴们，有一首防诈骗的歌，哇，这次不一样，这一次呢是单打独斗个人的单曲，
3: 是从特种部队的教官到黄金年华的亚军，欢迎出单曲的 Coach Zack 黄思亮。
4: 谢谢，大家好，主持人好，
3: 以及另外一位，我们今天才知道他是校长的 Into Music 校长兼音乐老师林伟强老师。
4: Hello， 大家好。他太谦虚了，所以每次都没有说，我要帮他说。
3: 对，原来你是校长哦。
4: 是。
1: 哎呀，这有眼不识泰山，校长好。
3: 然后我们就是说 Lim De Bing 的三位嘛，他是 Lim， 他是校长，然后那个启胜就是叫什么？
1: 训导主任
3: 。那夏韵呢？
4: 夏韵是那个 welfare
1: 福利社社长。哎，可以，
3: 我还以为你会讲夏韵是校工。
1: 哎，不过今天呢，也替这个 Coach Zay 啊开心了，因为这一首歌《勇敢追梦》仿佛就是你的个人的人生写照，对不对？
4: 可以这样说，是的。
1: 哦，因为当时是那个特种兵的教官，让我们比较好奇，就是当时这个特种兵的教官必须要接受怎么样的一个训练？
4: 因为在新加坡，这个是一个特别的部门，你要特别去申请，然后经过他的 selection， 然后才可以进去的。我那时候非常幸运的是，我是他们第一次接受最年轻的，因为我20岁，原本是要21岁才可以进。哦，是，然后误打误撞，然后就这样被打进去，
3: 那需要怎样子的一个特质吗？还是什么？就是得要会打啦。
4: 其实真正的就是你要体能要好，射击要好，你的态度要好，你的个性要好，你要很有团队精神。其实这种部队都是讲团队精神，不是在电影里面看的那种哇 Rambo 那种一个人扫死几百个，骗人的。
1: 是，就是那种英雄主义哈。其实团队真的很重要，
4: 是团队。
1: 对，然后之后呢，当然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创业了，对吗？然后创业之后，哎，也很成功，就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得了亚军，然后就哎跟随了这个林校长。纳入林校长门下。哎，要不要讲一下伟强哈？就是你跟Zack 合作，这一段日子下来，你怎么评价这一位你的得意门生？
5: 他哈有点难教。
1: 为什么呢？
5: 没有，因为他很顽皮。
3: 如果你跟他说唱错的话，他就拳头握紧。
5: 没有，他很顽皮，他每次上课的时候不正经的。
4: 很正经，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有些习惯了，一些特别的习惯啊，然后可能老师就教的比较辛苦一点点。
1: 什么特别的习惯？
3: 唱歌技巧方面
4: 啊，唱歌技巧方面，因为已经有一个一定的模式存在呀，
5: 所以有时候好像这些唱歌很多年的歌手会累积一些习惯啦。
4: 是的，
5: 所以这些习惯比较难改。尤其假如是影响到高音发出来的那种习惯
4: 所以校长要讲过没有啊？
5: 对，要给你捏一下就上去，
1: 或是那个裤带拉紧一点就上去。哎，不过 Zack 你唱歌唱了很久，唱了多久？虽然说你后来创业啦，
3: 从特种部队怎么会进入到唱歌呢？
4: 是兴趣啦，以前很久的兴趣，因为小时候是妈妈是绝对不准的。以前的人，你说我妈喜欢唱歌，唱歌哪里好，哪里有前途，没有钱赚了，你过去读书啊，是这样的嘛。所以现在不同，现在妈妈喜欢唱歌，哎呀，马上送去国外，
1: 送去林老师那边，林校长那边培训。
4: 是的，现在很小就唱得很好他的学校的学生很小，
5: 其实都很蛮厉害的，
4: 对，又唱又跳的。
1: OK，
3: 那怎么从特种部队到唱歌？我还是很感兴趣。
5: 对，
4: 一直的兴趣。我从特种部队出来那时候，不只是唱歌，我还做了很多事情。可能是觉得哇，关太久了，一出来就乱飞。不过唱歌就是一直以来的兴趣。那时候一个不小心，其实是看到我的朋友先参加， 我们有一个朋友先参加，参加了之后就觉得哎呀，我就稍微问他一下，然后问这问这就觉得嗯，可以有希望。我刚开始的启蒙老师是夏慧老师，因为我在十年前找伟强老师的时候刚好他忙我也忙，所以我们时间撞不上，
5: 错过了，
4: 是就错过了那时候的缘分。然后后来我就跟启蒙，我的启蒙老师是夏慧老师，然后就跟他练了两年，然后在黄金年华的时候，当我唱老歌的时候，再次看到了他。
1: 哎，所以你看，缘分就是很奇妙哈、哦。
4: 是。
1: 那当年的错过，后来的重逢，现在
3: 兜兜转转，
1: 对，更是纳入这个校长门下，而且还出单曲。嗯。好、哦，所以这个单曲呢，我们看到这个词方面呢，是这个思量Coach Zack 的词。嗯。对吗？这词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来的？
4: 因为那时候我心中每次在觉得说，我其实很喜欢巫启贤啊这些创作型的歌手，然后觉得说，如果今天有一天可以把自己的心声写在一首歌里面，我觉得我希望的是可以看到人家天天可以听的，不要每次听到我的歌，然后就是觉得世界没有希望那种。我要希望说，有的歌是这样子的嘛，
3: 激励型的
4: 啊，对，我
3: 正面积极的，
4: 是的，我希望人家可以每次听的。然后呢，后来我就觉得把自己的经历，把自己每次心里面的那个声音写出一首歌，写成那这首歌之后呢，我就叫校长，我说老师你帮忙一下，然后老师就帮我补了曲
3: 啊、哦，补曲、嗯。
1: 所以是花多长的时间写出了这首词？是第一次写词吗？
4: 第一次，其他的词很难见人。以前刚开始觉得要写的词都是那种，哎呀，你为什么不要我了？你为什么离开我了？那种。后来到时候觉得，哎，不可以了，我再怎么写下去又等下不好，我就把自己每次比较积极那种声音写下来 ，take 了差不多一年多，哎，
1: 哦，
4: 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累积的，因为忙嘛，忙了回来再说加加看，看起来不对再加加看。
1: 哇，还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呢，一年一首词，好，所以校长有没有就是说这个有点太慢，下一首词可以不要等，可以不要等一年吗？
3: 一年可以写得出一首已经不错了。
1: 思远写几年？
3: 对啊，写几年都生不出来的。
5: 他一直在修改了，就是
4: 一直
5: 在改，
4: 一直
5: 这样子一直在改
4: 。
5: 但是我的旋律没有这样久哎，
4: 他是专业的嘛，我是业余的。
3: 那这首歌曲、哦、勇敢追梦，它是怎样子的一个曲风呢？看那个专辑封面，是不是那种重摇滚的那种？
4: 重摇滚不会，因为它感觉上比较像是那种比较轻快型的，比较轻快型，然后比较激励型的。因为啊，我希望是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听。
1: 我昨天晚上在家听哦，虽然说已经是十点多，我听了之后我想下去楼下跑步，
3: 热血
5: 就是有那个感觉，对对对对，
1: 我要动起来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4: 真的是有这
3: 种那种推动力，让你想要勇敢追梦。
1: 有有有，所以你看音乐都有感染力啊！我已经差不多是要那种要入眠，然后就开了 Zack 的歌就不行了，我的运动鞋在哪里？
3: 换句话说，这首歌曲不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要在早上的时候听。
1: 好，我们来一起来听这首黄。思量 Coach Zack 的这首歌，也是林伟强校长的曲《勇敢追梦》。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空中记者会。
3: 刚刚在空中听到的就是黄思亮的全新单曲《勇敢追梦》。
4: 哇，这首歌听了之后呢，就是有四个字，
3: 热血沸腾。
4: 活着真好。
5: 活着真好，真的。
4: 哦，那这首歌曲当然呢也会在这个 Coach Zack 哈即将来临的一个演出上面呢要唱三遍，对吗？
5: 唱三遍。
3: 唱三遍就是抒情版，然后之后就什么，然后摇滚版，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澎湃版。
5: 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4: 7月17号星期五，在这个国家图书馆的大楼，欢迎大家也来感染一下这个思亮 Coach Zack 的满满的能量。所以是晚上7点。
5: 是晚上七点，入场免费。
4: 哦，所以可以就是呼朋唤友了，一起去勇敢追梦啊。
5: 是真的。嗯。
4: 所以除了这首歌唱三遍，这个演出当然有校长会去加持吗？
6: 李校长肯定啊，我们有很多很多
5: 重磅嘉宾。
6: 来讲一下还有谁。
5: 哎，到时候还有我们的夏韵老师，还有 Marcus， 还有 Ricky 就是王才景，那还有我们的 Nico，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校长学校的学生。而且最特别的就是他们是 Astill Voice Astill Voice Train 的。怎么说？
6: 所以就是新加坡唯一一个就是我。
5: 新加坡唯一的
6: Astill
4: 我有看校长分享这个 Astill Voice， 其实我也很好奇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声音的一个训练。
3: 校长请救一救丽仪。
4: 对，我需要急救。
6: 它其实不是一个唱歌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发声的系统，嗓子的系统。然后现在在各个国家都很火，然后就是现在尤其是中国中国那方面我们也开始收很多学生。所以大家意识到、所以这个是一个能够让我们的嗓子更有效率，然后更稳定。我们发声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清楚我们要怎么做到那个声音。
4: 也就是 Coach Zack 也已经接受了这一套培训吗？
5: 接受了。 对是
4: 接受了 Astill 的洗礼之后。
3: 对，
4: 开口唱歌就是不一样，
3: 那个高音
5: 进步很多。
3: 是，
4: 所以你个人感觉到真的很帮助很大。
5: 帮助非常大，真的是帮助到很大。因为比方说早期嘛，早期的教法，早期如果去上课的话，老师都会说你要用丹田去推啊。
3: 对啊，
5: 这是早期的。而且早期的人唱歌他们是很少用假音啊，很少会飙音的。他们如果真的有高音的时候，他们是路边那个上不去，
6: 挤上去，
5: 会硬硬挤上去。现在的歌手不会，他们就是当老师教的时候就是说你要轻轻的用对地方，要用对的肌肉来支撑，然后就这样就上去了。对，就
6: 是不同 的发声结构跟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空间发出不同的效果。
4: 而发声这回事情其实也不只仅限于歌唱，它其实方方面面啊，我们人都要沟通嘛。
5: 是的，
4: 都要在不同的场合去沟通，而不同的场合你发声的方法又是不一样的。
6: 对
5: 对
4: 对嘛。
3: 对，以后我跟丽仪说话的时候都要发声丽仪。
4: 我们在播音又比较不一样。
5: 对，
4: 因为播音很多时候就是比较亲切的，好像在耳边跟你聊天的那样的一个朋友的感觉。
5: 是的，
4: 又跟你在台上爆发力，要求要爆发力又是不一
6: 样。
5: 对，非常不一样。然后回家骂老公的时候也不一样。
4: 所以这个更要去练，这个，经过这个 Astill 的培训。
3: 哇，那你很需要训练。老公他还有两个小孩。
4: sorry， 我不是用骂的，我是用眼神。
5: 哇，这个更厉害，这个 是另外一堂课了。
3: 他不是 STU Voice Training， 他是 STU Eye Training。
5: STU Eye Training， 一个眼神就知道了，有杀气。哎，
4: 不过现在这个勇敢追梦的单曲已经释出了嘛，在电台都可以听得到。可是这个 MV 的部分却迟迟都还没有拍。校长的这个笑有一点难言之隐，
6: 要用眼神
3: 找钱，是不是？找资金，找赞助。
6: 对啊，
5: 有赞助吗？有赞助就很好啊。有赞助的话就当然是
6: 最好了。
5: 对了，是了，但没有啦，是要把身材练得更好，因为可能希望呈现另外一种风格。
6: 像 Scam Song 里面它有露一点，
4: 所以这次尺度又更宽一点。
5: 可以的话，
4: 哇，拭目以待
3: 哦，会很精彩哦。
4: 是是是，等到这个 Coach 在他的那个膝盖上再好一些哦。
5: 是，
4: 可是现在他还是很勤在练，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啦。
5: 一定要，没练的话全身痒。而且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没有练的话肌肉真的会快速萎缩了，而且是超快的，一旦只要超过了40岁以上，你不练，整个 muscle strain 很厉害。
4: 所以这个也是为了健康，
5: 为了健康，
4: 真的就是以后我们下一个人生阶段的底气。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不只是 Coach Zach 练背、练腹肌、练二头肌啊，什么都练。我们的林校长也在练呢，
5: 对，我练得很勤劳，
6: 我有在练，对，有在练一些瑜伽、gym， 还有倒立一点点。
4: 哎呦，
6: 因为我也是有一个 Coach，
4: 那个 Coach 叫
3: Coach
6: Bing。
4: 林德斌的
6: 冯老师，他也是很厉害。
5: 启胜老师以后要 demonstrate 怎么样倒立吃面啊？他
4: 启胜他是倒立去买打包饭盒了，
5: 58%折扣。
4: 好了，那今天呢也很感谢这个林校长跟这个 Coach Zay 哈在星期五的早上，我觉得给我们释出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像这首歌《勇敢追梦》，积极正面，对吗？
3: 大家可以上到 Spotify、Apple、KKBox、YouTube 或者是 Amazon 都可以听到这一首新歌《勇敢追梦》。当然也要呼吁大家，7月17号星期五，也就是两个星期后的星期五哈，在国家图书馆大楼的一楼免费入场，可以去听大家唱歌。
4: 对，现场听感受肯定那个震撼都不一样，而且那个造型会是未来战士的一个造型吗？ Yeah. 有吗？
5: 在努力的在想着。
4: 好的，今天谢谢两位，
5: 谢谢 DJ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2: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0: 东谈西论，
3: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湘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5: 快乐就是这么。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KPE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处。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那是 BKE 往雾兰方向，在 Woodlands Checkpoint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有蛮多的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电动车普及的速度加快，而截至今年二月，电动车已经占我国新注册汽车总数的 55%。新加坡能源集团发文告说，在取得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批准之后，旗下新能源绿色出行已经完成收购 Charge Eco。陆路交通管理局数据库 Data Mall 今年3月的数据显示，全岛共有10996个电动车的充电点，其中新能源绿色出行经营2775个，而 Charge Eco 拥有1130个。完成收购之后，新能源绿色出行将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电动车充电网络，以及全国最大的快速充电网运营商。文告指出， Charge Eco 约 96% 的充电点设于东部和中部的组屋停车场，其余部分的分布在商业大楼和私人住宅区，包括了战备军人协会俱乐部和乌节路的威士玛广场。
1: 为了纪念新加坡现代司法和法律体系建立200周年，律政部和新加坡文化遗产合作，推出以法律地标为走访路线的文化遗产之旅，带领公众参观见证我国法治历史的建筑物，了解他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意义，还有背后的故事。公众可以通过在网址上的互动虚拟导览探索这些地标，或报名参加免费的步行导览团。导览团从2026年7月11号举办到12号，涵盖9个地点，将从国家美术馆出发，途经芳林公园，在国家法院结束，涵盖20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除了这个配合新加坡法治200年活动推出的文化遗产之旅，律政部也将推出巡回展览，还有一套限量纪念邮票。
2: 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今天出席新加坡建商工会商工会年度的环境卫生与安全生产大会时，就宣布从明年的1月1号起，木质鹰架的使用期限将从9个月大幅的缩短至3个月，来降低火患风险。人力部正在与新加坡民防部队探讨是否要求安装在建筑外围的鹰架防护网需要具备阻燃的性能，防止火势蔓延。届时木质鹰架若因为技术限制等情况而超出使用期限，承包商可斟酌申请批准来延长使用的期限。香港新界鸿福苑去年11月26号发生致命大火，导致168人罹难。失火时，鸿福苑正在进行维修，而建筑外墙覆盖着鹰架还有防护网。我国政府事后展开探讨，研究是否在住宅施工还有维修期间加强相关的监管规定。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红迪24号邮轮上最后一名接触过汉坦病毒的人员已经完成了隔离期，检测结果呈阴性，目前已经返回家中。法新社引述他的话说，自5月25号以来没有报告新病例增加。新华社之前报道，红迪24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引发公众担忧。世卫组织5月12号评估认为，这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红迪24号一共报告12起确诊病例，还有一起疑似病例，当中3个病人死亡。尽管疫情已经结束，但对科学家和专家而言，相关工作依然处于初期阶段。他们正努力从这个引发全球卫生警报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是蔡依林呢刚出道的一首歌曲 Don't Stop， 之前呢在九六三号 FM 还听到了郑中基的相思无用。早你好，我是郭贤。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最近中国地铁出现了所谓的板凳族，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就是地铁人多嘛，然后站得久，有些乘客呢就干脆自己带一张小板凳，然后上车之后呢就直接坐下来。当然有些人就觉得可以理解啦，毕竟要站很久嘛，因为他们站跟站之间的距离可能很长，然后特别是下班的话就很累。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样会占用空间，甚至影响其他的乘客，似乎呢有一点自私。看到这则新闻呢，让我也想到了其实新加坡偶尔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有些人呢在比如说商场啦、地铁站甚至是机场哦席地而坐，虽然可能只是想休息一下啦，可是呢如果说挡住了通道，然后影响其他的人通行呢，难免就会引来这个争议。我想大家都是希望自己舒服一点嘛，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毕竟公共空间呢是大家一起使用的，你多占了一点空间，那么别人呢就可能少了一点方便。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带不带这个板凳或者是坐在地上哦，而是当自己的方便和别人的方便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条界限要拿捏得好才行啊。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沉睡。这首《杜鹃花的日子》来自李国祥。Patricia 看到你的 WhatsApp 了，是你进来打卡了，然后说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带德明的班，是的，然后秀芬也说哇，带班三个星期了，终于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下个星期王德明就要回来的，是的是的，还有 Nick LC Chong Kenneth 还有博平，早安，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提醒开车的朋友，这两个路段呢是有抛锚的车的，那是朝大市的这个 AYE 过了 Telok Blangah Road， 还有呢就是朝长宁的 PIE 过了 KJE 之后。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首歌曲是曾庆云的《七色桥》。周末要到了，喜欢吃的朋友不要错这个 TLM 食品展哦。是的，这个周末呢要盛大登场了，有超过120家的国际展商，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中国、泰国、台湾还有香港等等的亚洲哈、这个各地特色美食都会在这里出现的，而且呢还可以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哦，所以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每一天呢也会限量送出500份的这个礼包的附带条件，送完为止，记得早点到哦。那这个食品展呢会在7月3号到5号的周末以及7月10号到12号的周末举行，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那明天也就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呢，金云还有思远也会到现场和你会面，然后介绍更多，并且和你一起说说唱唱的，所以别忘了，就在这个周末呢一定要到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去看金云还有思远，还有到这个 TLM 食品展呢去品尝美食。稍后呢在我们的理财万事通有买这个股票的朋友半年过去了接下来这个股市会是怎么样的呢？稍后我们就请来这个股票经纪呢在空中和我们做一些他们自己的这个分享，然后告诉我们如何部署自己的投资组合。

0: 这首歌曲是张雨生的《想念我》，然后谢谢听众朋友，就是主持进来打卡了哈，看到尾号3263听众，还有雅萍、秀珍，还有 Sandra， 是的 ，Sandra 说今天代班最后一天，是的，相信大家已经很想念德明了，是的，德明下个星期一呢就会回到直播室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7月3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当时的月亮，这是王菲的歌曲。妇女士还有 Tony 以及 Danny 9843-1560，看到你们的这个 WhatsApp 了，早安早安。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稍后呢，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理财万事通了，不过这时候呢，先看一下道路上的情况。接到最新消息呢，朝 AYE 的 CTE 隧道过了 Havelock Road 那边呢，有一辆抛锚的车占据第三条车道。另外这个路段呢，现在交通是繁忙的，那是朝 AYE 的 CTE 在 PIE 长宁还有 Amq Avenue 5的这个路段。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不但有大大小小的爆冷，是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一大特点。原因之一当然是这一届扩容到48队，赛事多，注定爆冷成绩就多。
4: 无论是什么球，什么运动，只要是比赛，都很容易激起共鸣和共同的情绪。只是当这种情绪失控，很容易会演变成为对他人的愤怒和极端的行为。
3: 这几年日本无疑是进步最快的亚洲国家，我有时想，也许在我有生之年真的能看到一个非洲国家夺得大力神杯的历史性时刻。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7: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8: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9: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0: 一眨眼呢，我们已经进入了2026年的下半年了。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汇利证券首席股票经纪季莹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分析啊，这2026下半年的投资趋势呢。当然也提醒大家啦，就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啊，如何部署自己的投资组合。莹早安。
10: 哎，早安。
0: 是的，哎，莹莹啊，这个2026年很快，你看就已经是七月了哈。那我们就发现呢，这个海峡指数延续了上一年的上涨势头，已经突破了之前的5150点的这个高位哈，也算是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相当的这个强劲了。所以迎来2026年的下半年，你觉得投资者应该如何部署下半年的这个投资组合呢？
10: 对，是下半年的到来哈，就已经是开序幕，去下半年的那个财政报告嘛。那么其实市场呢，它对公司的那个盈利数据会做一个猜测，也是叫 market estimate， 来应对之前被炒得过热的股票的股价作为一个受震。所以这轮的那个调整可能会持续到七月第三周嘛。所以呢，投资者需要为这一波的那个市场调整哦，做好一些心理准备。如果回调到一些比较理想的价位，散户呢就不妨趁低买入。因为值得注意的话是2026，其实全球的那个 IPO 市场，也就是说新股上市这个市场，尤其是香港跟美国，就出现一个分化的状态。怎么说呢？就说尽管整体的那个交易数量不是说很高，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它总招募的那个资金却是大幅度的飙升。其实也是要谢谢那些科技股啊，航空领域好像 SpaceX 那种超大记录的那破记录的那种超大规模的上市交易。但是问题也来了，就是资金在不同板块间分布可能就不平均了。所以呢，当资金它特地持向一个不断堆积去某一个板块的时候，在某一个程度上是限制了整体的那个市场的增长速度的。还有你看 OpenAI， 它最近其实也表示会推迟它的 IPO 计划去2027嘛。所以外界其实也是认为这个公司可能在利与弊之间现在做个选择，就是等待2027来一个隆重登场 ，OK，来一个万亿的隆重登场的那个市值，不然的话就要接受比较低 valuation 的那个估值来换取比较早get listed 了，就是上市了。所以这说明了其实是现在市场的那个流动基金是有一些紧缩的现象。
0: 的确哦，这个美国的科技股呢， 的确是持续了吸引全球投资者的这个眼球，尤其是亚太区了。单靠这个晶片生产呢，已经令某一些国家的股票市场十分的这个亮丽了。那么听友就问你啊，问你一下，对于本地市场而言，推动海峡指数进一步创新高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10: 嗯，是的，现在其实主导全球市场走势的还是那个科技股啊 ,tech stock 啊，半导体 ,semicon, 还有 AI 啦，这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还是大家的最爱啦。那你看 Kospi 就是那个韩国市场就已经被那个 Samsung Electronics 还有 SK 那个海力士来占据差不多半个江山了。那么来到台湾那个台积电 TSMC, 它也占据了42%那个基准基点的一个总市值哦，所以呢，这些都是推高这一些市场的那个主要引擎嘛。但是来到新加坡市场，可能我们会没有那种缺乏的这种当仓匹马又可以撩动大盘的一些超级大的科技股。但是新加坡作为那个金融中心哦，新加坡是拥有三大银行作为那个 SCI 那个海峡指数的一个强有力的那个支柱哦，特别是在那个通胀数据居高不下，还有那个市场预期2026年哦，美联储可能会有加息的大前提下，那个高涨的压力，还有那个高利率的环境，其实会让那些银行股依然存有它很大的那个吸引力哦，它也可以同时支持新元继续走强，其实刚刚周三过去了，那个新主席那个 Kevin Walsh, 他其实有对美国那个就业市场的数据虽然是较为弱，但是他却把它解读为这个是减低那个通胀风险的一个言论，就已经把很弱势的那个金价突然间推高回去了2%，那么油价也继续下滑，所以呢市场这么大的变化，无论是哪一个看起来稳赚的一个板块，大家其实都要谨慎投资管理风险哦。
0: 是的，的确了，其实当前这个市场呢也十分受到这个新闻动态的影响哦，包括我们常听到了比如说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所以就问就听听哦，到莹莹，对不起，我们该如何展望2026年下半年的走势，来为这个投资组合来做这个部署？
10: 对，你说的对，虽然其实现在市场真的是很高度依赖某一些领导者的言论呐、
0: 啊，
10: 但是那个市场的操作，那个逻辑定律还是存在的，所以有些投资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近期那些新发行的那些公司债券 ，OK。这种 bonds 啦，那个利率已经开始上升了，也说明了通胀持续高企的背景下，美元会走强。
0: OK，
10: 美元走强的话，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可能会继续攀升，所以投资者需要警惕一样东西，就是资金很可能会从股市随时回流回去那个债券市场的风险是存在的。所以由于现在资金虽然它还是很爱那个 AI 啊科技股相关的股票，它那个资金经理是真的是还是在盯着他们，但是这些板块的股价可能因为这些资金其他的板块可能因为这些资金跟投资支持力啊减弱而失去了那个支持，而导致那个股价会下跌哦。
0: 是的。
10: 那个美联储的那个主席Kevin Walsh 其实也宣布了将会有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就是说他会出现很多他已经组成很多特别的那个工作小组，指令就是要重新审视还有那个制定那个新的政策还有那个决策的那个流程。这些革命可能会改变市场，目前他们很能看准那个美联储的那个利率究竟有没有变动，之前就已经压住了这个惯例嘛，所以就给市场带来这个新的这个革命，就会给市场带来很多不确定的那个风险啦。
0: 是的，
10: 而且 Kevin Walsh 也希望减少了那个对美联储他觉得这个现在的那个政府统计数据的依赖是有缺陷的，所以他也 专门设立了那个专门工作小组，着手就是利用big data， 就是实时还有同时的那个数据那个数据流来分析，所以这个会让猜测更加难。所以希望投资者接下来半年要更加谨慎投资，不要轻信任何股票那个推荐，尤其不熟悉的市场要做足功课哦。
0: 是的，其实投资就是没有所谓的稳赚的方法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理性，然后呢把功课做好，然后做好这个风险管理了。所以今天再次谢谢汇利证券首席股票经济静音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分享了他对下半年的这个投资市场的观察还有分析哦。谢谢你，谢谢。
10: 谢谢。
6: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7: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8: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9: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0: 这首歌是张学友的《微尘》，之前有张可凡的《用尽一生的爱》啊。梅香看到你的 WhatsApp 了，是的，稍后佩芬呢就会来到直播室了，那是中午12点过后，也看到了松城的简讯，他说 TGIF 真的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他说今天呢是国贤三个星期后的最后一天代班，可是呢就是德明齁，就是倒数要回来上班了，其实我跟你讲他已经开始在上班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因为前几天他已经开始忙着安排这个接下来的工作了，包括访问啦什么的，蛮多协调的。OK， 新闻之前同样来看一下道路上的情况哦。朝 Upper Serangoon 的 Serangoon Road， 在 Amokyo Avenue 1过了 Amokyo Avenue 3之后呢，那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哈，肇祸车子占据的是第一条车道，所以开车的朋友来到这边要注意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有些听众朋友 WhatsApp 说啊，今天好热好热啊！气象署预测今天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3度。不过在下午的时候呢，好多地方将会下雷阵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早安，我是郭贤，一起关心新闻。大圣淘沙岛未来20年呢，将会分阶段的发展，包括了填海建造核心交通枢纽，引进崭新的主题景点，以及建设步道连接本岛南部山锥，以及全面的落成后，争取把这个访客量呢增加一倍。主管贸易关系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在圣淘沙发展总体规划推介仪式上致辞时说，这是我国至今最宏大的愿景，一个真正属于新加坡人的世界级景点。大圣淘沙岛由布拉尼岛还有圣淘沙组成，相当于 7.5 个新加坡植物园。首阶段发展项目呢，预计2030年代初会建成，到时布拉尼岛将主动聚集呢心跳加速的刺激项目，圣淘沙岛呢将主镜凸显了大自然的魅力，还有舒缓心灵。圣淘沙发展总体规划的展览将会在今天到5号在怡丰城开跑，之后呢会在不同的邻里举办。本地过去两个星期有两家的疗养院因为违规被撤销服务执照，引发了公众对这类小型疗养院运营情况的关注。保健卫生部星期四受访时说，发言人强调，所有疗养院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要符合相同的监管要求。为了确保服务水平达标，当局会定期的对疗养院进行稽查，如有需要的话也会展开不定期的稽查。学者马学家指出，任何机构出现问题呢，管理层都在责无旁观。不过小型疗养院在资源上呢，相对的更加受到局限。为了更好的保障长期的运营，当局呢会在政策监管上，或者是可以给予业者多一点的灵活度。健卫部发言人受询时指出，当局通过互联局为疗养院，包括了私人疗养院，提供各种的资源，如人力还有培训相关的资助，来协助业者维持适当的护理水平，并且提升员工的技能，确保符合护理标准。接着是来自邻国的消息，马来西亚海军面临军舰严重老化的严峻挑战，全军超过60%的军舰服呢已经超过了40年。根据报道，马国海军首长祖海米昨天出席了海军首要级导弹攻击快艇服53周年纪念活动庆典后，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海军的困境还有最新的采购进展。他说，海军有6项任务必须要全年全天20小时不断的部署舰艇，由于没有汰旧换新，那些老旧的舰艇呢仍需要出海执行任务，海军领导层因此深感担忧。他说，许多的舰艇的维修成本过高，许多的零组件呢也已经断供，海军别无选择，只能够让他们继续服务，直到新的舰艇到位。马国海军正在加速推进多项现代化转型项目，其中海军准备采购新一代多功能支援舰的项目吸引了17个国家提交竞标企划书，国防部正在评估还有验证这些企划书之后呢，将会召集参与方进行最终的评估，再做出决定。法新社报道，根据日本环境省的统计，自4月1号起，至少有5个人被熊袭击身亡，全部发生在东北地区。上一个财政年，日本一共发生了13起的致命熊袭击事件，创下了历史新高。近年来，熊的数量有所增加，科学家认为部分原因是农村人口减少。日本环境省官员高桥优告诉法新社，为了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当局计划使用800多个摄像头来监测熊的活动，初期将会重点关注东北地区的6个主要熊群栖息地，然后在未来4年内将调查的范围扩大到全国。环境省会在人头高度放置装有蜜蜂还有葡萄酒混合物的罐子来吸引熊，到时摄像机将拍摄每只熊用后腿站立闻香诱饵时胸前独特的白色斑纹。近几个月来，随着熊结束冬眠，熊的目击事件呢激增，越来越多的熊闯入了城市。 当局建议民众避免独自前往山区，并在背包上系上铃铛，随身携带防熊喷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陶喆的歌曲找自己，之前呢有林慧萍的风吹草动。Jessica 看到你的 WhatsApp 了，还有 Emily 早安早安，然后还有 Jackson， 还有我们的听众秀珍，这个时候呢是在冰岛，他说刚结束一天的行程，很累了，要去睡觉了。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Michelle， 我也看到你 WhatsApp， 他说这三个星期德明都去了哪呢？啊，我跟你讲，陆续真的好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哦，因为德明讲真的，他很少拿那么长的假哦。等他下星期回来了，你们问他吧。可能有些人怀疑说，他是不是要追这个世界杯呢？问他咯。说到这个世界杯哦，配合2016年的这个世界杯，新民日报呢就推出了世界杯大赢家活动，就是让你在看球的同时呢也能够参加游戏，然后赢取非常丰富的奖品。从现在一直到7月19号，你只要到全岛各大的超市、便利商店或者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的右上角呢会贴有一个 QR 码，只要扫码就有机会赢取这个奖品了。我们有两个游戏，第一个游戏呢就是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了。那第二个游戏呢就化身为这个守门员，每天在限时内呢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将会可以赢得当日的这个奖品。那在游戏 A 还有 B 这两个游戏中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呢也可以赢取这个大奖的。这个奖品就包括了500元的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机、运动品牌礼券，还有这个相机等等哦，相当的这个丰富。想知道更多详情呢，可以购买一份《新民日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而我牵挂的心还有好多叮咛，来不及去告诉你，所有的回忆不要忘记。
1: 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首歌曲之后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假和了。那同样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古来的这个好去处，其实这是我几个星期前呢去那边玩的时候呢跟这个老板的录音了。今天要介绍的是一家雨林树屋咖啡馆，哇，听起来就很厉害，对不对？因为在新加坡很难呢，似乎是没有的哈。如果说你渴望就是逃离这个都市生活，然后想到一些比较幽静，然后空气清新，然后很接近大自然的地方呢，放松身心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好选择。先来听听林子祥的歌曲《甜与酸》。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津津乐道，
3: 今天呢继续在古莱为大家介绍好吃的。那这个时候呢，我身处的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之特别，我想在新加坡似乎是不太可能找得到的。它就是一个算是树屋吗，它也是一个咖啡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在我的面前呢就有两位合股人。
4: 我是阿耀。
3: 阿耀你好。那另外一位是
5: Hello， 我是 Ren 夏雨。
3: 是，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来对耶，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刚才说了嘛，它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类似树屋的概念，所以现在围绕着我的都是这个怎么讲非常茂盛的这个丛林哦，然后呢有好吃的食物，然后又加上今天的这个天气阴阴的很有 feel， 然后背景又还有一些轻音乐。我想在这个部分氛围方面，我想这边就是真的是似乎是满分哦。那可能先想请问两位了，当初你们怎么会想到要设立这样那么有特色的一个咖啡屋呢？
4: 咖啡馆我们在经营了6年嘛，其实我们已经在这里12年了。一开始是做生态旅游，我们这里有树屋。10年前我们开始了一个华德福的学校，就是比较自然的方式的一个学校。那6年前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这个咖啡馆。那所有这些东西它背后都在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想把人带回大自然，让人喜欢大自然，然后最终目标是希望让大家都想要去保护这个大自然，这是最终的目标了。
3: 所以刚才你说嘛，其实你们这边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咖啡馆，还有就是主要做一些生态旅游，还有这个民宿。那当初怎么会先想到说要做一个跟提倡这个生态旅游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一门生意呢？
4: 简单来讲是个人就是说我自己是想要做环境教育的，所以过去也做过 Nature Guide 啊这些，那就想说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让人真正很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的森林，我们的自然，透过各个方面，教育也好食物也好，它都是一个入门，让大家踏入这个门，然后了解大自然。
3: 其实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建这样的一个树屋还真的是不简单我觉得对不对？因为怎么讲蛮多挑战的，因为我想大家也会尽量就是对于周围的这个环境，特别这个树木就是它的这个破坏的降到最低点嘛。所以当初你们在建造这个树屋的时候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4: 比如说为了保留这里的原生态，这棵树长在这边，我们在设计上就要想办法怎样不伤害它，然后也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看它的石头原本就在那边，我们只是把它弄成比较好走，
3: 像阶梯这样。
4: 对对对，它因为这座山是石头山，所以你看到的石头不是我们搬过来的，它原本就在这里的。
3: 在网上就有看到有人，还是可能也是你们特别有提醒就是说其实你们希望顾客来到这里呢，就是尽量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头，可以的话就尽量不要就是用手机，让自己活在1995年，是吧？那我好奇了，为什么会特别选1995？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5: 对，因为我们突然在一间咖啡馆看到，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让大家知道这里没有 WiFi， 因为通常以前顾客就会问，这里有 WiFi 吗？我要借用 WiFi。可是我们都会用亲口跟他说，其实来这里呢，就是放下手机，感受这里的一切这样子。所以呢，现在呢，因为太多顾客，所以我们就直接写好哈，1995年就是没有 WiFi 的那时候。
2: 津津乐道。

0: 这首歌曲是方文琳的《爱恨边缘》。第一段的贾侯了今为大家介绍的是在柔佛古来雨林树屋咖啡馆，刚才说的是他的那边的这个氛围哈，当然到咖啡馆那就是要吃东西嘛，到底那边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呢？稍后第二段为大家介绍。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了，7月3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周慧敏的《感激》，之前有伍佰的《与你到永久》。Francis 看到你的 WhatsApp 了，还有MZ Cho 也看到你了你的简讯，还有赵红，早安早安。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路上开车的话，这里要提醒你，在Shandong Way 还有这个帕西若的地方哦，那边的交界处吧，应该是交界处，交通灯失灵了。再来是哦，开始堵车了，那是朝大市的 AYE 过了 Pioneer 之后，车子呢已经是回堵到了 Pioneer 那边去哦。可以的话，不要使用第三条车道。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3: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4: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5: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
6: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4: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6: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0: 这周末如果说你打算到柔佛去的话呢，又不介意哦，就是稍微再去演那么一点点的古来的话呢，今天在我们的假货聊为大家介绍的是那边的雨林树屋咖啡馆。我本身还蛮喜欢那边的氛围的啦。像刚才第一段的假货聊呢，就和这个老板人还有合作伙伴多了解了当初他们设立这个咖啡馆的初衷哦。当然来到这边呢，肯定要找好吃的嘛。那老板们会推荐什么食物呢？
7: 津津乐道，
0: 来到这个非常特别的丛林咖啡馆哦，有什么好吃的，请瑞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8: 好，其实我们这里的招牌呢是我们的土窑面包，然后我们的面包呢是经过像烧窝豆发酵时间比较长来制作的，主要是在我们窑烤里面呢是用柴火，所以它带有自己独特的香气，然后吃起来口感呢也会比较嚼劲，所以我们把它列为我们的招牌。当然我们会再加一些蘑菇汤啊，或者一些肉类的搭配，变成我们的主食。
0: 感觉好像是西餐为主是吧？
8: 西餐为主，对。
0: 可是如果说像本地人啊，或者说新加坡，大家又想吃一些比较有本土特色的食物，这里找得到吗？
8: 找得到，就尤其是我们的那个意大利面拉萨，是我们最近新推出的，然后主要是让国外的朋友啊来到马来西亚也有可以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
0: 说回你们这个面包哦，除了就是堂食之外，就是可以打包回家吗？
8: 没有，我们也是推广环保，所以呢如果你们要打包的话可以自带打包盒，然后我们就会把你的食物放在打包盒里面，你们再带走，少用一些塑料的东西。
0: 那在饮料方面呢，像我今天点的这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它里头好像就是我看到它的这个成分就是有这个姜，然后还有就是蜂蜜，
8: 那个是我们的姜可啡
0: 啊，
8: 对，
0: 是
8: 那是一种发酵饮品。
0: 对，所以刚才你们的这个实习生就有特别交代哦，这个盖子打开的时候它就有这个气泡，你要确保这个气泡流出来之前把它赶快倒进杯子里头。
8: 对 对
0: 那刚才我就手脚有点慢了不好意思，就有点溅在这个桌子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饮料你觉得蛮推荐的？
8: 我们的咖啡，其实我们咖啡也是我们自家烘焙的，然后我们用的豆子呢都是 Ribeca 在马来西亚种植的一些咖啡豆，然后其实我们食物啊饮料啊都是主要在马来西亚为主啦，然后支持本地的东西，
0: 这样也算是一种怎么样保护地球的一种方法嘛。因为现在大家都说能够话尽量用在地的这个食材，这跟你们原本的这个理念都是非常之吻合的，
8: 是
0: 好不好？最后呢再告诉我们的听众，如果说想多了解你们这家餐馆的话，可以通过哪种方式可以看到更多的资讯？
8: 可以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IG， 我们下面都有一些连接让你们很方便的做预约。
7: 津津乐道。

0: 透过963听到这首歌曲《情人的眼睛》。在我们的脚后聊，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古来的雨林树屋咖啡馆哦。如果说大家要这个地址的话，也可以直接 WhatsApp 过来88550963，我会把这个链接就是发给你的。其实那一区啦，除了有这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咖啡馆之外呢，其实如果说你喜欢就是 hiking 的话，其实那边也是有个瀑布的，蛮值得一游的。可是那天我去的时候呢，因为天气不是太好，人也挺多的，然后没有什么准备啦，要不然我是觉得好像还挺不错的，因为咖啡馆的老板他也是蛮推的啦，所以到那边除了到这个咖啡馆去品尝这个美食之外呢，也可以走入这个自然，然后去看这个瀑布，然后也可以在那边玩水的。如果说要这个确切的地址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过来了，88550963。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不但有大大小小的爆冷，是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一大特点。原因之一当然是这一届扩容到48队，赛事多，注定爆冷成绩就多。
3: 无论是什么球、什么运动，只要是比赛，都很容易激起共鸣和共同的情绪。只是当这种情绪失控，很容易会演变成为对他人的愤怒和极端的行为。
2: 这几年日本无疑是进步最快的亚洲国家，我也是想也许在我有生之年真的能看到一个对这国家夺得大力神杯的历史性时刻。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阿哇

0: 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来自黎明口不对心，之前有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在直播室我发现佩芬哇跟着唱啊，佩芬在舞台上有演唱过这首歌吗？
1: 没有，但是因为我也蛮喜欢这首歌曲的，
0: 我们就等哦。
1: 因为有人说我长得像萧亚轩的，
0: 有点像嘞，真的很像。把这首歌曲学起来 OK， 我们期待在舞台上看到你演唱。
1: 这么难唱，
0: 给你半年时间练。好了，这个时候呢，同样的哦，在新闻之前呢，关心一下道路上的情况。朝长宁的 PIE 在大巴窑 16A 出口处的地方呢，那边有抛锚的车。然后早些时候也有消息说，朝大市的 AYE 过了 Pioneer 之后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肇祸车子占据第三条车道，那车龙呢已经是回堵到了 Jurong Pier Road。
2: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测今天下午的时候好多地方是会下雨还有打雷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3度。那刚才呢看到很多朋友要这个雨林咖啡馆的这个地址，好，稍后呢就把这个联系呢就是 WhatsApp 给大家。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已经是周五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西勒索、巴拉湾以及丹戎海滩未来将随着圣淘沙岛海岸防护措施的实施同步升级改造。主管贸易关系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为你的岛屿换新想象大圣淘沙展览主持开幕时致辞时说，海平面上升对新加坡这个低洼的沿海城市的长远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海岸防护措施往往需要几年到几十年的规划还有落实，因此呢，我国必须急着需要及时做好准备投资，并且尽快的行动。当局今天也宣布，将会探讨结合岛上新增的海岸防护措施，打造可全天候使用的多功能空间。公众日后呢，将有机会拜访树顶餐厅，在新建造的海滩俱乐部欣赏日出还有日落等等，以及衔接人工岛屿全长3公里的浮动栈道。除了对圣淘沙本岛起着削减海浪的威力，也使海滩免受侵蚀的屏护作用外，未来访客呢也可以通过栈道步行串游小岛，近距离的感受周边的海域还有自然风光。为了纪念新加坡现代司法与法律体系建立200周年，律政部与新加坡文化遗产合作推出了以法律地标为走访路线的文化遗产之旅，带领公众参观见证我国法治历史的建筑物，涵盖了20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了解他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意义以及背后许多先烈人士的故事。公众也可以通过在网址上的互动虚拟导览探索这些地标，或者是报名参加免费的步行导览团。导览团从2026年7月11号举办到12月底，涵盖了9个地点，将会从国家美术馆出发，途经芳林公园，在国家法院结束。除了这个配合新加坡法治200年活动推出的文化遗产之旅之外，律政部呢也将会推出巡回展览，还有一套限量纪念邮票。地铁环线的顺时针、逆时针方向标示可能会让一些乘客产生混淆。陆路交通管理局回应公众的反馈，调整了环线站内的标示，突出显示列车开往的终点站或者是下一个途经的转换站名，协助乘客更清晰的辨别列车的行驶方向。环线第六阶段的3个新地铁站将会在7月12号通车，正式实现环线并环。路交局一个多月前呢，启用了新的站内标识系统，协助乘客在环线闭环后乘搭正确方向的列车。路交局昨天在脸书发文说，当局听取了公众的反馈之后，简化了月台的电子屏幕显示，让信息更一目了然。其中一项呢，主要的调整是把显示屏上的下一个转换站或者是列车终点站的字体放大，同时呢，会移除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的环形示意图标。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昨天发生了炸弹爆炸，造成9个人死亡，20多人受伤。法新社报道，爆炸发生在首都司法宫附近，救护车黎明赶到现场，安全部队封锁了爆炸区域。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爆炸是由现场安放的这个爆炸装置，目前没有组织或者个人声称对这次的爆炸负责。大马士革省长艾尔迪比抵达现场之后，当局呢说，并且说当局已经展开了调查，那些对这场流血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必须受到惩罚。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了这次的袭击，并且誓言在这个过程中与叙利亚保持团结。包括了伊拉克、约旦、卡达尔还有埃及在内的多个阿拉伯国家以及阿拉伯联盟还有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都强烈的谴责这起恐怖爆炸事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万芳，歌名是《孩子气》。
1: 说到万芳呢，在来临的8月8号星期六，他与呢其他的七组的华语乐坛的这个传奇的歌手跟组合哈，将呢齐聚新加坡。你买票了吗？
0: 是的，有苏慧伦，然后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还有就是林小培。
1: 我觉得这演唱会好特别哦，因为呢，我们能够呢在当中呢听到呢校园民歌的那个呢非常纯真的年代，然后再到呢90年。哇，这个呢华语歌曲和流行音乐的这个黄金盛世的年代，所以是能够听到呢很多很多熟悉的歌曲，也是呢青春时光的那些回忆的歌。
0: 是的，要买票的话可以到 bookmyshow.sg,sistic.com.sg, 还有 ticketmaster.sg, 963好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个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下午好。
1: Hello, 今天已经是来到星期五了，你们好，我是佩芬。
0: 是的，佩芬说她昨天吃了那个越南面包。
1: 今天早上。
0: 哦，是今天早上。
1: 然后我是昨天在那个叫做那个外卖的平台，然后大半夜的就先订。
0: 哦，然后隔天早上他就会送
1: 来。Free order, 这样子。
0: 哇，要交钱的吗？
1: 很想念的，哇，超贵的。
0: 哎，我不知道新加坡的这个越南面包哈，跟在地的有什么不同？我印象中里头塞了很多的这个，
1: 很多很多很多，
0: 对，
1: 就有那个萝卜丝，萝卜丝，对，
0: 然后有肉，
1: 对，然后我更喜欢的是它那个腌制萝卜的那个味道。当然，我也吃过有些不太符合我味蕾的那个越南面包，
0: 对，
1: 但是我没有吃过在，因为我还没有去过越南。你有吃过吗？
0: 我吃过，然后我印象中就是很多馅料咯，然后像这种食品我很怕的就是，哇，我看起来就是很澎湃，你懂吗？可是你吃的时候就掉到满桌，就是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croissant 的
1: croissant 如果是锅松的话就不会掉到满
0: 不会啊，
1: 满盘吧。
0: 哦，那是我的问题哦。
1: 所以我很佩服我自己，刚刚我也吃得蛮干净的。可能我的嘴巴的空间比较大一点。
0: 还有另外就是那种像那个汉堡包也是啊。后来你懂，我曾经看过有人这么说啦，你懂汉堡包你拿出它的那个圆的那个部分啊凸出来是在上面嘛。啊，不说其实正吃法应该是把它倒过，
1: 倒过来它就不会露馅儿在那个。
0: 好，
1: 真的吗？还是 cupcake 你要倒过来吃。
0: cupcake, 哦 cupcake 我看过啊， cupcake 也是另外一个很难处理的事。
1: 对，因为它上面的那个霜啊，
0: 奶油很多，
1: 哇，会弄到整个嘴巴。
0: 所以他们怎么做的吗？像那个 cupcake 的话，他们是下面就是那个蛋糕嘛，你先把它切一半，
1: 好，
0: 然后下面一半就是没有奶油嘛，你把它放在那个奶油上面夹住这样吃，然后就不会满嘴都是了。
1: 好像是一个女明星她在一个访问节目当中，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特别的一种吃法，就不会弄到满嘴都是这样子。
0: 如果等一下吃完这个午餐想吃这个甜品又吃这个 cupcake 的话，可以试试看我们这种方法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一起来，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2: 好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金慧。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2: 963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目前很狂热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我不是标准的足球迷，但是有时间还是会看看球赛的精彩回播。老实说，每次看的时候是很容易跟着球的滚动而情绪波动，尤其是如果球赛结果是自己喜欢的球队了，那就可想而知标准球迷的情绪了。无论是什么球什么运动，只要是比赛，都很容易激起共鸣和共同的情绪，尤其是一种爱国的身份认同。只是当这种情绪失控或者无限膨胀的时候，即使是爱国，也很容易会演变成为对他人的愤怒和极端的行为，把球场和球赛变成羞辱他人的战场了。而这个战场虽然没有动用武器，但是呢，伤人的那种程度是一样严重的。尤其为了球而造成国家人民间的失和，它反映的不只是爱国的情操，而是民族主义的膨胀。
3: 前晚，也就是周三午夜下班时，英格兰和刚果金的上半场就快结束，那时候是1-0，英格兰有一点危险。我告诉一位同事这个情况，很少看球的他说，这一届确实很多的爆冷。我说爆冷多才好看，当然英格兰最终逃过了一劫。这之后的另一场早上4点的比赛，比利时更是从落后2球的绝境中，最后惊险的反超，才赢了非洲的塞纳加尔。没有不顶级球队德国啦、荷兰啊等等的后尘，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就说拜拜了。确实，不但有大大小小的爆冷，是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一大特点。原因之一当然是这一届扩容到48队。赛事多，注定爆冷成绩就多。要知道，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还在读小学的1974年，那时才16支球队，只有4个组别。另一个原因是很多国家水平确实是上来了，强弱差距正在缩小。
2: 足球和有比赛的运动，往往承载了巨大的国家荣誉感和群体认同。但是呢，种种借着爱国或者狂热球迷的外衣来自我膨胀，就会失去对他人的基本尊重。这样的行为都是在破坏自己族群还有国家的形象。任何球赛考验的不仅是球队的实力，也是在考验一个国家社会的软实力，包括人民的素质、信心还有公平正义。
3: 最后，这届世界杯差不多来到半程了，可以稍微做个小总结。那天日本被巴西在第95分钟绝杀，我特别惋惜。这几年日本无疑是进步最快的亚洲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亚洲的唯一希望。那天他们确实踢得不错，如果真打败了拿过最多世界杯冠军的巴西，那才是最大最大的冷门。和韩国曾经打败过意大利不同，当年韩国有裁判的帮忙，在我看来甚至不武，绝对不是亚洲之光。可以这么评价，这一届亚洲除了日本之外基本都沉沦了。反观非洲可以说是集体闪光，我也是想也许在我有生之年真的能看到一个非洲国家夺得大力神杯的历史性时刻。且不说这一届有好多队的整体或者个别球员的技术、身体素质、战术纪律等等让人刮目相看，结果杀进淘汰赛，过程中还确实干掉或挤掉一些欧洲的老牌劲旅，非洲整体实力肯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然后其中的最强者应该会力压欧洲或者南美洲的球队，缔造非洲首次夺冠的历史纪录。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 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忆童年，来自凤飞飞。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7月3号星期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2: 来到星期五了，各位，今天大家工作上是很忙碌的一天吗？还是已经有着下班的心情了呢？会不会太早？
0: 都有可能的。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周末没有上班的，很多东西今天就要把它赶完。
2: 也是哈，然后好好的可以让在这两天好好的充电一下。
0: 因为最怕就是那种东西没有做好，到拜六礼拜
2: 还要赶着做，对不对？
0: 对，是的。
2: OK，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哈，要跟大家聊心。
0: 真的，我们要聊心，细心。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两则新闻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有人在就是在外头嘛，叫这个点餐，然后吃这个炒饭。哦，吃到两口就发现里头有那个壁虎。对，
2: 我有看到这个报道哎。然后另外一则呢，就是在石龙岗北的祖屋翻新期间，一名呢女居民准备要洗澡的时候，发现了临时的这个厕所呢竟然有洞哎，有几个呢小洞，所以呢她就马上报警调查。
0: 后来好像说是 OK 的
2: 啊，
0: 没事的，对。可是这两则新闻就让我想起了说，这两位当事人，我觉得幸好他们够细心，他们才发现说，有不对劲的地方，
2: 而且是及时发现。
0: 对，我们先说那个炒饭那件事情好了。我跟你讲，有些人吃东西就是狼吞虎咽，或者说边看手机然后边吃，所以他根本不会注意里头食物有些什么的嘞，搞不好。
2: 也对耶，如果你没有这样子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会被一些其他的因素然后就是让我们分心了。
0: 对呀、我突然，
2: 所以有时候吃下去，到底是什么？除非那个口感你有咀嚼出来。
0: 有时候有些人又是不咀嚼，都直接吞了，所以搞不好已经吞了多少只的壁虎跟蟑螂，你也不知道。但还有就是像比如说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像我不知道可能女生会比较敏感啦，像我们常常也会看到这个社媒说酒店他们有装那个针孔啊什么，有一些人就是真的从头到尾查一遍，你会吗？
2: 会买，会注意一下一些新闻啊，但是实体要去操作的话，因为我也不懂要如何去操作。
0: 没有，就或者说大概看一遍啊，就看有什么异常。
2: 会
0: 好，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出现在这里，
2: 大概看一遍，
0: 稍微，对，女生我觉得会比较敏感一点。
2: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讲问大家啦哈，我们先说好了，如果说今天你因为初心而犯下的这个错误有哪些，因为我觉得人不可能没有犯过错误的嘛，有些时候是因为初心。OK， 最简单的就是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念书，特别做这个数学题的时候就会粗心
2: 那些问题明明就是可以答对的，我们所谓的 careless mistake。
0: 没错，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过这样的经验。不过渐渐长大之后可能也因为粗心的关系犯过一些错误，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民调呢就想问大家了，曾经有没有因为粗心而犯下一些错误，
2: 比如说钱财方面的一些损失，像你转错账啦被骗啦等等。然后第二呢，就是工作上的出错，看错资料啦，判断错误啦等等。还是第三，人际关系，你会说错话，因为粗心哈。
0: 对
2: 啊，然后误会别人。OK， 第四呢，就是健康与安全方面，忘记锁门啦，吃错药啦。所谓的吃错药，可能已经吃了三遍，然后会问自己今天我到底下午吃过了没有，
0: 诸如此类的哈。大家可以到这个脸书去参与我们这个民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4: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6: 东谈西论，
7: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湘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2: 今天我们要来聊初心这件事情。那坐在我对面的佩芬，他就很大方的承认说，自己的性格就是真的是比较粗枝大叶的。
3: 如果只有两个选项的话，比较偏向粗心大意的那一块。但是我有长大哦，怎么说呢？我有让自己更加的进步一点，成长了，应该这么说。
2: 是，
3: 我就会做很多的一些 checklist， 做一些表格，还是记录下来，
2: 就记下，比如记录在记事本，提醒自己说要
3: 带的东西要记得带，然后今天要做什么 ？OK， 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课要教呀？可能就会写下来，因为就怕自己忘记。
2: 其实这些方法哦，你回想一下，其实我们以前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哦，其实爸爸妈妈都有教，可是我们就只不听话，
3: 或者学校的老师也都会在我们的记录本。
2: 哦，你那个年代是他会帮你写啊？很好，
3: 没有啦，什么老师帮我写，我要自己写。
2: OK， 当然
3: 本子，
2: 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不是因为呢你摔过一跤，要不然我跟你讲，你就会觉得说，哎，无所谓的。
3: 对，一定要从这个错误中，
2: 对，
3: 或者让自己学习，记得当初犯下的那个错误。
2: 可是其实我是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受苦受难之后呢才会学聪明？因为我们不可以一开始就。就算你自己没有经历过犯这样一个错误哦，也看过别人嘛，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结果就是，
3: 因为他就不是在我的 DNA 里面啊，
2: 但是
3: 我
2: 不痒啊，
3: 我是可以慢慢的培养，然后改掉这个坏习惯，
2: 就是慢慢培养
3: 粗心大意的这个坏习惯。
2: 我很好奇，这慢慢培养要培养多久？一年、两年、5年、10年、20年？
3: 但是在重要时刻，你看我没有粗心到我。出国会忘记带 passport， 有些可能会，
2: 有些人会的嘞。
3: 对，他就到了机场就说：“哦，我忘了。
2: 我”我有点不太明白的嘞。
3: 在想什么？对不对？
2: 我有朋友也就是这样的，他们你说他们粗心大意吗？好像也不是。
3: 那为什么出国前会忘记带护照这么重要的事情？
2: Okay，
3: 你出门前会被忘记穿衣服，不会对吗？
2: Okay， 他们不是忘记带护照，就是没有去检查说他们的有效日期，
3: 就是
2: 半年。我讲过这个故事对吧？
3: 有效日期这个事情，
2: 就是你要至少半年吗？
3: 我也好像
2: 没有特别去查，
3: 中过这个，但是幸好那时候是乘车的，他不是坐飞机的。
2: 哦，有差吗？
3: 就是你坐车的话，他至少会口头上就是跟你先提醒说你的护照要到了。之前有跟海关人员他撞的时候，
2: 你跟海关人关系怎么？
3: 他就会跟你聊天一两句，他就会说：“你的护照差不多要到期了，你要注意哦。”
2: OK， 那 OK， 我的朋友是已经过了，就是那种不能够上飞机的那种。然后到了机场出发那天呢，然后才发现呢。
3: 我也听过类似这样的一些，
2: 对，所以我就不太明白，像。我自己呢，我就是会检查，就确保，就拿。其实我在订机票的时候，我就先检查了。比如说，好像比如说我打算8月要出国嘛，那其实我在订8月的这个机票的时候，我就会先检查我的那个护照。
3: 那你很独立咯。你算是很细心的一个。
2: 可是我这个细心，我必须老实讲，我是觉得后来是因为我接了这个管理的工作之后，才慢慢培养起来的。
3: 你看，也是慢慢培养起来的。
2: 对，的确啊，前前后大概有10多年。然后我看，我开始有也是，其实是一位就是同事啦，不过就是因为他之前都做这样过，是他提醒我的。他说你作为一个主管的话，你必须要做事要很细心。
3: 对，
2: 做主管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是因为。你就是那个把关的人吗？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把关的话，那就大乱了。
3: 而且你的属下一定会什么东西都要经由你批过，然后你同意过，所以你要更加的去留意，然后更加的留一份心去注意这些很小很小的细节，因为你的属下做不好，他们还可以说，哎，你看我的经理他也让我过关了，然后锅子就甩到你身上了，那你要甩给谁？
2: 没想好 说，下午好，在工作当收银员的时候，把马币50元当做新币50元找给顾客，他怕到要死。哦、刚刚上班哦，这让我想起了我一位朋友，那个时候他去越南，也是因为懂越南的那个货币很多零的嘛，
3: 对
2: 对，然后他算错哎，结果他给了那个司机哦
3: 太多钱，对不对？
2: 折成新币大概是50元的小费。
3: 哇，那个司机可能
2: 大了，
3: 可能一个月不想上班了。
2: 对，亏大了。你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可以再过来。
3: 有，就在新加坡，10块跟100块。对啊，就看很暗嘛，在车子上，给错了。
2: 你还这样开心？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吃的苦中苦，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成人上人？研究就显示了，如果呢你长时间的处于苦难当中，可能会增加你的焦虑，损害你的免疫系统，加速你的老化。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的嘛，
0: 是不是？学会苦中作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1: 哇，那个太重要了。烫衣服，
0: 烫衣服是一件苦差，怎么苦中作乐呢？
1: 就一边烫衣服呢，一边可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啦，一边烫衣服呢，一边跟我妈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时候我妈呢，她兴致来了，她说：“哎呀，我来帮你烫。”
0: 真的啊？
1: 有，她会的。来来来，这一件我帮你烫，
0: 一件而已，
1: 一件而已。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好了，毕竟是这个搭档一场嘛，哈，他虽然不在，我们还是要稍微提一下。如果说打算去旅行的话，可以考虑去斯里兰卡。
6: 哇，他说到大螃蟹，我的口水直流哎！
5: 而且那边的那个safari 哦，是很厉害的
6: 呀，
5: 还有它的海边很漂亮的，
6: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报名参加这个团。
5: 我有朋友去过，他们说非常值得去，真的大推啊！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德明、
5: 佩芬、
6: 国贤，
5: 名人说安话。OK， 可以讲话了。
6: 说到护照，这里哦，你看，妈的一家人哦，去新山啊，塞车塞了半天了啊，终于到了关卡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带女佣的护照，结果他们还是往马来西亚去了，只是让这个女佣在关卡自己先搭 taxi 回家，
5: 不是
6: 因为没有护照啊，
5: 不是 all for one one for all man。
6: 哎，OK， 我 offer 帮佣啊，他 off day。
5: 我问你啊，如果是你一般朋友的话，
6: 是见死不救，也不是说见死不救了，就哎呦。

0: 满足吗？你自己解决，你再来跟我们会合。若是另一半，
1: 哦，另一半不行啊，你一定要有福共享的，有难要同当的。
0: 没有，
1: 他要你这另一半把他丢在一边的这种另一半干嘛？
0: 要看在一起多少年。
1: 如果是你是说老夫老妻，
0: 他就想，哎呀，
1: 我自己去呀、啊，
0: 跟你讲，就是管你自己回家拿，我先回去。
1: 跟你讲几次了，出门前不提醒你了吗？哎，还有那种拿错护照的，拿了过期的护照过去，
0: 哦、
1: 然后以为是。
0: 我
1: 那个现在目前的护照，
0: 像我发现我的朋友们哦，近几年可能大家也发现自己年纪有点大了，所以记忆有些时候不是太好，我们都会互相提醒的。
1: 嗯，
0: 就出国之前，就是可能在我们的群组先提醒，哎，你们的护照 check 一下，是不是还有半年的这个有效期？
1: 嗯
0: 啊，然后在早上出门之前也要提醒啊，记住带护照。最讨厌就是明明已经提醒了，他就是没有带。
1: 有时候意外就是这样子，就是会发生。然后这个就是患难见真情的时候，看你要怎么样。
0: 我觉得这种是情了、欸、在我们的脸书有啊朋友，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好像是跟做是煤气吗？他刚才有讲对不对？
1: 哦，是是是，在我们线上的朋友，
0: 对，所以他说这方面是绝对不能够粗心大意的。
1: 对，有些
0: 阿文，对，他说他的工作一点都不允许他出错，因为他的工作是煤气、石油气工程项目，所以真的是很危险。
1: 嗯
0: 啊、对，
1: 所以有关系到人命的这一块，就是要打起。嗯，应该不止12分了，
0: 对，要超过
1: 220分的精
0: 神。这我必须要说、哦、像男生、哦、当兵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今天是真枪实弹的时候、
1: 哦那个
0: 哦、啊，我们就是要提高警惕。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特别是男士们，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
1: 一个经历，
0: 感觉说诶或者说呀经历说，觉得说其实在当兵的时候，他确实是有起到培养我们更有责任感，做事不要太粗心，
1: 因为在那个环境之下是零容忍的、嗯、不能够有犯错。你说大家当然都没有当兵的这个经验嘛，哈、嗯啊，进去的时候大家都是零经验的，所以就会做一些彩排啦、啊，做一些 rehearsal 这样子，
0: 演练
1: 啊演练、嗯，然后就确保说真正拿到，如果是拿，诶，是每个男生都需要拿到那个炸弹这样，还是要看
0: 手榴弹啊，
1: 所以还。
0: Okay.手榴弹，我那个年代吼，好像是大家都有一次的机会。
1: OK OK。
0: 对，
1: okay.
0: 然后碰有些时候他们刚好拿多一两颗，就他就哎有第二个有没有？我印象中好像有，我印象中我不确定，
1: 因为已经是成年往事了。
0: 成年往事了，对。OK。另外，
1: 所以在那个当下、嗯，真的是不可以有任何的一些差错，对不对？你一定要。因为又是有关系到人命的
0: 时候，而且你长官在你旁边呢、欸。如果今天你做犯任何错哦，你说难听点，你自己犯错，你自己死掉就算，你不要连累别人、啊、你的长官怎么办？
1: 所以他自己的命运也掌握在他的手中。
0: 长官压力非常大，
1: 对。嗯、
0: 那说到这个，一个人细不细心哦，还有会不会粗心哦？你们觉得是天生的还是？无形中因为依赖性太强的关系所造成的。
1: 嗯，
0: 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1: 好，
0: 嗯 ，OK， 包括我自己，我要想一下啊。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之前送出了这首郭富城歌曲《分享爱》，希望在听广播的朋友，也包括在脸书看直播的，分享你们的一些故事。嗯，我们就想听你们因为粗心犯下的错误的故事。
1: 有好多，单单说到护照这一块，大家都有一些经验之谈
0: 呢。好，等一下我们在空中说一说了。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路上开车哦，真的是比较粗心了啊。OK， 提醒开车的朋友，朝 Tampines 这个 TPE 的 Sengkang East Road 过了 Anchorvale Street 之后呢，有跑马的车子占据第一条车道，然后朝 SLE 的 TPE 在 Pogoro 出口处也是同样的情况。再来是朝 Woodlands 的 BK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3发生了交通事故，可以的话不要使用第四条车道。
2: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呢预测今天下午时分多个地方将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郭贤，一起关心新闻。配合7月1号的军人节，国防部长兼公共服务统筹部长陈振声受访时说，阐释未来战争的特点以及新加坡如何通过国防实力、国家韧性，还有和各国建立互信，在复杂国际局势中维持战略空间。他说，外界常问新加坡在大国博弈中站在哪一边，答案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站在新加坡这一边。不过他强调，要说出这句话背后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支撑，而实力的关键已经不再只是添购先进的武器还有装备。以近年的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冲突来看，他说，现代战争呢已经不再只是比拼武器，更考验国家的供应链还有韧性。他也坦言，新加坡长期享有和平安全，如何维持国人的危机意识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挑战。今年军人节的主题定为平凡背后的非凡，就是希望让国人理解，人们习以为常的安全还有稳定背后，其实有大量看不见的国防工作支撑。人力部长陈思龙医生昨天出席了新加坡建筑商工会年度环境卫生与安全生产大会时宣布，明年1月1号起，木质鹰架的使用期限将会从9个月大幅缩短到3个月，来降低火患风险。人力部正和新加坡民防部队探讨，是否要求安装在建筑外围的鹰架防护网必须要具备阻燃性能，防止火势蔓延。到时候木质鹰架呢，如果因为技术限制等情况而超出了使用期限，承包商可以斟酌申请批准延长使用期限。根据房地产网站 99.co 和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 SRX 今天发布的预估数据，上个月有2137个组屋单位易手，环比减少了 0.1%， 和去年同期比则减少了 6.1%。六月成交的转售组单位当中，仍然以四房式单位占了多数，达到了 44.7%， 其余的依次为三房式、五房式还有公寓式组屋。整体而言，不同房型组屋的转售量占比变化不大。转售价方面呢，也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传统成熟组屋区的单位售价上升了 0.6%， 而传统非成熟组屋区的单位售价呢，则下跌了 0.3%。 和去年同期比较，整体的转售价保持平稳，变化呢比较明显的是三房式单位回落了 1.1%， 以及五房式单位上升了 0.8%。99.co 首席数据官哈金认为，价格稳定而成交量放缓，表明了转售组屋市场正进入一个更平衡的阶段。一些诈骗团伙呢，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冒充公众人物制造爱情骗局，受害者众多。法新社就报道，菲律宾家政工人玛利亚在一个约会网站上认识了冒充迪拜王储哈姆丹的骗子，两人呢随后开始在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上聊天，骗子疯狂地给他发送浪漫的信息。他展示的视频通话录像显示，骗子呢伪装成王子，在屏幕上闪现栩栩如生，他的口型还有说话的内容也非常的相符，但声音呢却并非王子本人。当骗子提出在酒店和他见面，并且要6万比索的预订费时呢，玛利亚起了疑心，他仔细查看了骗子的脸书，发现账户位于尼日利亚，于是他切断了所有的联系。越多人呢在呼吁对此提高警惕。一份名为阻止法诈骗局的 change.org 请愿书呼吁哈姆丹的工作人员提高公众对冒充王室成员的诈骗分子的警惕性。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九六三和你听的这首歌曲来自辛晓琪，歌名是《说谎的女人》。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0: 这里可能也顺道一下啦，像我们说到这个说谎哦，好像有人在冒充你的这个肖像在网上卖东西是吧？
1: 在网上就是跟他索取一些现金啊，或者是叫他们买一些游戏卡之类的呀，所以大家在这个某 TT 的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平台也要注意哦。
0: 对，
1: 我不会要求你去帮我买什么什么游戏卡之类的，所以真的要小心。
0: 今天呢，在我们的名人说安话和大家聊聊初心这件事情哦。在网上我们就一个民调了，自己因为初心而犯下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大多数人是说因为不够敏感，或者说一时就是大意了，说错话，然后造成这个人际关系受损。
1: 哎，我蛮意外，结果调查出来是这样子，哎，不是工作上面的一些粗心大意造成的一些，
0: 大家都很认真呢，
1: 啊，还是说者无意，这个听者有心啊，
0: 哦，也有可能
1: 啊，
0: 对，接受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了。
1: 那如果是投下这个的话，下次说话的时候可能要深思一下。
0: 对，然后排名第二的是钱财的损失，比如说转错账啊，好像刚才有一些听众哇塞过来，就是这个钞票，
1: 做生意的朋友，他应该是在马来西亚，然后那个10元跟20元，可能那个颜色吧，
0: 太像了，
1: 很像。然后有时候忙起来哈，20元当10元再找给人家，
0: 对，
1: 所以就会让那个顾客很开心咯啊，常常回来跟他光顾，殊不知是因为老板娘一直找错钱，
0: 而且常常拿这个大钞给你找。
1: 哎，但是有时候这个客人他也忙，就可能，
0: 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没有看。
1: 对，他就拿了就走了，
0: 就是，
1: 但是有时候可能有时这个很诚实的这个客人就会说，老板娘你找多的给我哈，这样子。
0: 刚才你是说有一个听众他想常常时不时哈，怎么时不时找错
1: 的，就那老板娘时不时会20当10块。
0: 天哪，时不时很严重哎。
1: 有时候你刚我在那个音乐之前不是说吗，新加坡的10元跟这个100元颜色，你说近吗？但是有时候因为加上老花跟因为那个
0: 光线
1: 的关系，
0: 对，
1: 有时候在乘车的时候会拿错哎。
0: 所以我跟你讲，大家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特别是晚上你如果是用现金付款的话，直接用手机打开那个灯，或者叫那司机亮那个灯，
1: 对，或者是跟他说等一等，
0: 对，没有关系，不用那么急的，也是 OK 的。
1: 对，有时候我们就给了10元，然后殊不知那是100大钞，然后还跟昂哥讲不用找。
0: 2813说，他遇到情况是明明脑袋说要找2毛钱哦，手却拿着5毛钱，他说是一种障碍吗？
1: 就是可能，
0: 我明白嘞，
1: 一种粗心或者是一种忙的时候
0: 啊，
1: 就忽略了
0: 忙哦，所以我们就延伸来聊，说粗心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忙吗？
1: 还是觉得他，
0: 还是说现在因为我们要经过的东西太多了？OK， 你说很简单的，你说我们的那个便利商店好了，其实下便利商店有些时候还可以处理很多的一些服务的，对吗？
1: 对，可以缴交一些账单啊。
0: 对，所以他要处理很多东西嘞。其实我们在办公室也是嘛，可能你就是要你懂吗？就要服务很多人啊，像有一些秘书，可能同一时候要服务好几个老板的。
1: 对，
0: 所以你东西那么多，难免有些时候东西没有办法看得太过的。
1: 难道这是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借口吗？
0: 你就是借口啊。 OK， 我必须说，如果说你手头上太多东西的话，确实是会让你比较容易犯下错误的，
1: 比较容易分心啊。
0: 对，我觉得那个 OK， 那个对我来说它不是借口，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知道有这个问题，你就要想要解决方法。
1: 对，就要让自己从此以后不能够再犯下诸如此类的这种错误。
0: 从此以后不能啊，这个，
1: 如果是关系到公司的一些这个 profit 啦 loss 的话
0: ，P&L 的话，
1: 他哪里可能让你有一次又一次的犯错的？
0: 开这个支票少一个人多一个人差很远。像佩芬他的做法，就他会把它写下，这何尝不也是一种方法？像我也是啊，如果说我就要知道说我这一周特别忙的话呢，我就会真的是把它写下来的嘞。
1: 对，
0: 然后要不然就是有些时候重要，就把它只贴在你的这个电脑荧光屏的这个前面。
1: 最怕是什么？最怕你跟你自己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记不起来啊，
0: 赢了咯。
1: No， 我们不可以这样。
0: 对，所以这另外一个造成一个人粗心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依赖性太强了。
1: 我今天才有所领悟。
0: 今天啊，
1: 对，今天才打开我的大脑，觉得说一个人粗心大意，就是可能就是身边的人都时不时就帮他准备好，就是他没有那个机会去成长。
0: 等一下，他没有这个机会，
1: 就旁边的人都帮他准备好了。
0: 你是怪旁边的人哦，
1: 就怕他自己又做不好，所以什么东西都帮他做了。你知道我有一位同事哈，他的老婆，
0: 我们都认识吗？
1: 非常不认识，他老婆非常的细心哎、
0: okay.
1: 就是他会帮他的老公整理所有的那个出国要带行李箱。都是他老婆整理的、uh-huh. 所以他老公打开行李箱里面有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就会说哦，那我老婆帮我带的什么什么什么，
0: 所以基本上他人到机场就可以了
1: 对、oh. 然后就是以后如果他要自己出国要自己办这个行李的话、
0: 收拾行李
1: 他应该是
0: 有吗
1: 做不到
0: 这天到来了没
1: 还没因为他老婆还是就是很细心的那一位咯。
0: 当然我觉得他的用意是好的，老婆就是说哎懂吗呀。
1: 就怕他粗心，这个忘了带那个忘了带，所以老婆就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咯。
0: 一样小朋友也是这样的，很多父母呢基于这个爱嘛，就觉得说哎帮小朋友处理很多东西。
1: 小朋友我还可以接受，因为你都说小了嘛。
0: 不行的嘞。
1: 你要给他有这种独立成长的机会。
0: 对，就你要有一些东西要让他自己去做的。
1: 从小开始。
0: 对，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我就是因为小时候很多东西是我父母不帮我做，然后我必须要自己处理，所以我就变得比较做事情独立然后也谨慎小心一点
1: 我跟你有点相反呢小时候
0: 你是家里的唯一女儿对吧
1: 对
0: 我是最小的，
1: 可能也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安排吧，就妈妈她可能有她的角色要扮演，然后我有我自己的角色、
0: okay.
1: 所以她会帮我处理安排很多事情。
0: 你的工作有些时候还真不方便你出面的，必须要有第三方出面的。
1: 也没有到出面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水啊、食物啊这些就由她去安排。
0: OK, OK。
1: 所以变成我就会比较依赖，也相信她会把她这一块做得很好。
0: 对，
1: 那我自己就不用去做咯。
0: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因为依赖性太强会造成改次你必须要自己 OK, 当然你可以讲说因为你没做过吗，所以难免就不知道说原来这个要注意那个要注意的。可是有过经验之后你应该就不会犯下那个错误了吧
1: 所以就是那时候我母亲她因为一些事情吧我必须自己去登台所以就变成对就变成我哇这个头发什么东西就要自己弄，然后你经过了那一次的经验之后你就会觉得我有所成长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也是。
0: 当然我觉得像你的情况是因为你就要专注的把工作做好嘛特别是你坚持是主持人的话，因为你要控制整个场面的，所以有一些东西你真的没有办法分析
1: 一些细节。
0: 对，像刚才我们有讲嘛，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会粗心是因为同一个时候你要兼顾太多东西了。因为我觉得我们毕竟只有一个脑嘛，对不对？我怎么可能每东西都看呢？就好像有些父母说，今天我那么多孩子，我们不可能把全部的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这个时候呢，父母就要怎么做嘛？就是你要很认识、很熟你的这个孩子的性格，
1: 他们的强项是什么？
0: 对，比如说老大这方面很强，老二怎么样，就根据这个情况说，今天这件事情 OK, 老大是 OK 的，可以自己处理；老三不行，我要看着他，而且看紧一点，诸如此类的。对，我觉得老板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同意吗？你觉得说今天初心是与生俱来的吗？还是说因为后天我不可以用培养了后天造成的？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0: 好啦，如果你是粗心大意的人，或许你也不是完全的很有这个依赖心啦，可能你就是少了那一种停下来再 double check 再看一下的那个习惯 OK， 但是习惯都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OK， 要把不好的习惯给它培养成好的习惯。
2: 其实哪怕你今天的性格是这样，因为的确有一些人就是做事比较大辣辣，那其实后果对他来说他也觉得也看得很开，
0: 他也可以承担，
2: 对，也有一些人是这个样子。但我觉得如果今天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之下，那就
0: 随心所欲
2: 对，那就随你啊。可是问题是有些时候特别是在职场啊，或者说在朋友群里头，你真的是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就这时候你就要有意识说，诶，自己是要做一些什么来避免一些就是犯错或者出错的事情发生。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细心度呢，还是应该是后天可以培养出来的。
2: 而且我想人就是讲的嘛，事情没发生你就觉得无所谓。回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我们讲为什么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相继我们就看到了有两个新闻嘛，
0: 对，
2: 一个就是他在买这个外卖炒饭的时候吃到两口，发现里头有这个壁虎。
0: 咦，
2: 然后第二呢就是
0: 他的发现了这个临时的厕所有洞啊。
2: 对，有，对，他就担心说是有针孔摄像机，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了。
0: Okay.
2: 不过重点是这两者哦，你就发现说是因为他们观察细微。
0: 对
2: 啊，我们就延伸来聊这个话题了。
0: 对对，所以呢，在我们的脸书方面呢，也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选项。那刚刚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最多人选择的就是担心这个口误啦的造成呢别人的这个误会啊等等哈。
2: 是，其实细心的人哦，可能他就说他是不是一定比较聪明比较厉害，其实不是的啦。我觉得只是说今天你要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
0: 心理哈，性格
2: 心态吧，说要不要去培养这样的一个观察力或者这样的一个细心对，如果觉得你今天有心的话，又我觉得是做得到的，
0: 就是多看几眼哦，然后多检查一下咯，
2: 对
0: 啊，多想一下，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这么的急啦，有时候呢也是可以训练一下我们内心呀，不急不缓，慢慢来慢慢来
2: 哈。对哈，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等的，没就不差那几秒钟啦哈。
0: 但是如果是有关系到可能人命关天啊，或者是出国之前像国贤刚刚有说也是要非常的细心的去检查查家中的每一些电器产品啦等等啦，有没有关好啦，有煤气方面啦有没有关好，这些都是要去做的一些需要你的细心去观察跟做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2: 小小的提醒啦，很多时候决定结果倒其实不是大事，而是那些别人以为无关紧要的小细节。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因为爱所以爱》，来自谢霆锋。
1: 准备好了没有？要发送 WhatsApp 过来给我们咯，88559963。
0: 这跟爱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1: 也有关系吧，因为爱我们所以愿意腾出几秒钟的时间。
0: 我今天说要 WhatsApp 你还是 WhatsApp 我的名字，跟爱没有关系，要很理智的去听我们的这个资讯。
1: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好，所以呢很快的时间我们将跟大家分享两个内容，那你们呢用你们的判断力来感觉说哪一个内容呢是比较听起来比较真一点。
0: 是我先说吗？
1: OK。
0: 好，新疆啊，中国新疆呢，最近这个机场哦，诶，出现了这个麻将桌哦。
1: 那么猛啊。
0: 对，因为你懂，大家有些时候等飞机嘛，你一定是要2到3个小时之前就是报到嘛。
1: OK,OK,OK。
0: 啊，然后过了那个就是
1: 在那个什么transit
0: 对，
1: 不是，就是等候厅啦。
0: 对对对，然后之后呢就要等嘛，就一直等得很闷嘛。所以为了大家打发时间呢，所以当局就给你打麻将，大受欢迎，好不好？
1: 哇 ，OK， 我觉得应该有
0: 合理嘛。
1: 目前这样听起来，
0: 不是每个人都是搭上午餐楼可以去呢，没有吗？
1: 因为在新加坡可能可以看看蝴蝶，然后可以玩那个滑梯，
0: 对，
1: 有很或者 shopping，
0: 对。
1: 然后在新疆啊，打麻将，
0: 对，
1: 会不会太吵了一点？吵到其他的乘客？
0: 麻将也有劲的嘛？
1: 哦，麻将也有劲的，
0: 不要再问了。
1: 各位，什么麻将是哦？所以他就会说，那个声量可能调低一点。好 ，OK， 这是内容一。
0: 我讲的麻将可能他是在室，他就是在一个房间里头吗？ Yeah, 会吵到别人的吗？ Yeah, 对吗？
1: 很像 smoking area 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现在在中国有 mahjong area。
0: 好，所以我的新闻是不是真的嘞
1: ？OK， 啊，保留哈，保留一下，保留一下，持有这个保留的心态，因为你要先听听我的。有一般的小朋友。把呢法拉利呢当成滑梯在上面玩耍，你觉得可能吗？你觉得麻将在机场出现，麻将桌在机场出现比较有可能性，
0: 就让大家玩麻将，
1: 还是佩芬说的在法拉利上呢玩耍当作是溜滑梯一般？
0: 一是车主允许小孩这么做吗？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就是有点可疑。好，大家来决定一下，到底国贤还是佩芬今天分享的资讯是真的呢？如果觉得我的是真的话，就输入 GX。
1: 如果你觉得在法拉利玩耍 OK 比较可信的话，请输入 PF 发送到88559963。

0: 张仲佳的歌曲就到这里好吗？刚才分享了两则资讯哦，哪个才是真的嘞？
1: 嘿嘿，大家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想法哦。
0: 我觉得不容易，今天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破绽，我们都不允许彼此再问下去，
1: 不能问太多。
0: 对，
1: 哎，但是就有我们的听众哦发了我的这则的新闻给我
0: 哦，
1: 所以意思浅浅哦 ，PF is right， 我的这个法拉利同这个小朋友在法拉利上玩耍，当作滑梯一样的在玩耍的这一则内容是真的。
0: 真的，要恭喜我们的听众哦 ，Angela 7981
1: ，Angela 恭喜你。
0: 是，哎，所以他怎么样？他真的？
1: 所以刚才你问我车主允不允许，答案呢是当然是不允许的。他很生气哦，而且这些家长呢，他们要做出的赔偿啊，不到1000块新元。所以呢他决定呢要追究这个责任，就是一般很可爱的小朋友可能这个红色跑车颜色太鲜艳了吧，他们就决定呢爬上哦这个跑车哦，然后在那个挡风镜的前面哦、啊、就是
0: 把它当滑梯来玩，
1: 爬上然后滑下来，爬上然后滑下来。重点是他们有拿了一些棍子，所以呢有造成了一些刮痕、啊、所以这个车主呢是相当的愤怒的，
0: 非常，若是我话一定是气到爆，我跟你讲。不过这也想起以前我小时候哦，那个时候是我们家的车啦，你懂那个罗里吗，罗里、
1: 啊、
0: 就是后面可以载人的，它不是那种很长的那种比较短的，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
1: okay.
0: pick up 啊，他们叫 pick up。 以前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家住半山坝吧，然后我叔叔就驾着车，然后晚餐的时候我们就会小朋友在那边玩啊，爬爬高爬低，我们这是会爬到车顶的嘞。
1: 哇，
0: 我忘记有没有像这群小
1: 真的是皮小孩，
0: 我忘记有没有像这群小朋友啊，就是把那个挡风镜这样滑低这样滑下来，搞不好是有的，
1: 可能那个 pick up 的高度有点太高了，是有点太危险、
0: 还好，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很小，就是那种可能小一小二那种而且有大人在啦。
1: OK OK、对对对，所以他们也允许大家在那个 pick up 上面疯狂的，
0: 所以这个小朋友玩错是有可能的。是、那我的新闻肯定是假的了，不过呢在中国新疆机场确实是增添了一些东西啦，然后这些乘客都很开心，他们在登机口候客区呢加了一排的中式桌椅，然后这些乘客可以在上面呢就是喝茶打牌。
1: 哎，打牌但不是麻将。
0: 不是麻将，对。
1: 所谓的牌就是好像
0: 纸牌吧。
1: OK。
0: 就有点
1: 因为纸牌没有这么多噪音了，
0: 对对对对，
1: 我在说麻将可能
0: 就有点吵，
1: 对
0: 对，而且就很像他们当地的茶馆哦，当地的茶馆就是你可以在那边边泡茶、哦、然后就是边闲聊啃瓜子打打牌这个样子。
1: 免费的吗？
0: 是免费的
1: 哦，那就
0: 他就放在大厅让大家打发时间，因为一般的机场嘛不就是咖啡厅
1: 或者是 sofa
0: 啊，对，
1: 让你休息
0: 是，
1: 现在你可以三五成群四个人坐下来，
0: 对，
1: 喝杯茶打个牌、啊、
0: 对，而且可能你还不用消费，重点是你不用消费
1: 呀、就时间会比较好过一点。
0: 对，因为我发现像新加坡的我不知道，可能我不是很熟悉的，他的椅子都是他不是那种你可以好好坐下来面对面聊天。
1: 上一次我经过一个登机门口他、有设置一些游戏的
0: 哦，游戏
1: 一些 arcade games，
0: OK
1: 啊，让我们这个过一下
0: 时
1: 间。
0: 可是他没有那种像四方桌子的吗？就好像是那个咖啡馆的那个设置这样，就可是你不用消费，可以坐在跟朋友聊天的，懂吗？他好像是我印象中是没有啦，
1: 很好哦，
0: 应该这样哦，
1: 可以学习一下哦。
0: 对，然后我又不用消费，又可以跟我坐外面聊，因为你要坐弄两排哦。
1: 最重要是不用消费这四个字，对不对？
0: 啊、当然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可不可以在播车里问你。
2: 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伍思凯的《你爱谁》，
1: 来自 Mr. Go 的这个留言哈，跟我们国贤哥说，如果你不想消费的话，在新加坡机场比较难有桌子，因为呢，就是怕旅客呢趴在那边睡觉，会有碍事哦。
0: 哦，是这样哈。OK，
1: 特别是不想消费哦，这四个字。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不但有大大小小的爆冷，是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一大特点。原因之一当然是这一届扩容到48队，赛事多，注定爆冷成绩就多。
4: 无论是什么球什么运动，只要是比赛都很容易激起共鸣和共同的情绪，只是当这种情绪失控，很容易会演变成为对他人的愤怒和极端的行为。
3: 这几年日本无疑是进步最快的亚洲国家，我有时想，也许在我有生之年真的能看到一个非洲国家夺得大力神杯的历史性时刻。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生只为一人醉，刘心明的歌。之前有别说再见，来自叶欢。佩芬暂时和大家说再见，因为星期一他也不会在，
1: 对，请假星期一，所以我们三宝集合就是星期二的时候啦。
0: 是的，星期一呢大家就可以再次见到王德明啦。
1: 耶，
2: 963天气预报
0: 严格来讲不是见，是听到王德明，
1: 听到王德明的声音。当然我相信他也会进行脸书直播吧，星期一啊。
0: 哦，对，他有医师，对
1: 呀。希望他回来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帅了哈。好，天气方面，今天呢气象署预测在新加坡北部、东部和中部下午时间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黄循蔡总理今天上午在东帝汶总统府与东帝汶总统拉莫斯奥尔塔会晤，会后拉莫斯奥尔塔为他颁发了东帝汶勋章。黄总理致答谢词时说，这份殊荣坚定了两国深化持久友谊、为人民共谋福祉的决心。黄总理说，他不是以个人的名义授勋，而是代表新加坡和众多为两国友谊做出贡献的新加坡人。新加坡有幸在东帝汶建国道路上的不同阶段和东帝汶并肩同行，新加坡也从东帝汶学到了不少。黄总理指出，东帝汶的建国道路再次提醒，一个国家的未来并不取决于国家土地的面积或者是天然资源，而是人民的勇气、信念的坚定以及克服逆境的韧性。黄总理也说，东帝汶加入亚细安是东帝汶、亚细安以及新加坡还有东帝汶的合作关系重要的新篇章。新加坡期待和东帝汶密切合作，推进区域和平、稳定还有繁荣。诈骗分子手段不断复杂化，网络犯罪的模式日益精密。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诈骗还有网络犯罪，新加坡警察部队整合警力，今天正式启用全新的网络指挥处。网络指挥处 Cyber Command 整合了对内各部门负责打击网络犯罪还有反诈骗的单位，包括了现有的反诈骗指挥中心和网络罪案指挥中心。新的指挥处将站在警队应对还有打击网络威胁的最前线，和本地以及海外的公共与私人机构合作，保护我国免受网络犯罪的侵害。在统一指挥架构下，网络指挥处的职责涵盖瓦解跨国诈骗集团、追查加密货币相关的罪行，以及加强公众防诈骗意识等多重任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赛德星期四7月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红地24号呢，邮轮上最后一名接触过汉坦病毒的人员已经完成了隔离期，检测结果呈阴性，并都已经回返家中。法新社引述他的话说，自5月25号以来没有报告新的病例。新华社之前的报道说，红迪24号呢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引发了公众的担忧。世卫组织5月12号评估认为，这起事件对全球的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红迪24号呢一共接获了12起的确诊病例，还有一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个病人死亡。尽管疫情已经结束，但对于科学家还有专家而言，相关的工作仍处于初期的阶段，他们正在努力从这个引发全球卫生警报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法新社报道，热浪席卷美国中西部之后，进一步的蔓延到东北部，包括了纽约、费城还有华盛顿在内的多个城市的气温都超过了38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说，纽约市的气温打破了多项的高温记录，其中拉瓜迪亚机场还有新泽西州纽瓦克的气温呢都达到了40摄氏度，体感温度呢更高，更令人难以忍受。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大西洋中部地区的体感温度可能高达46摄氏度。纽约市指定数百座的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延长公共游泳池的开放时间，派遣志愿者探访弱势居民，并且开设配备喷雾风扇还有湿毛巾的避暑站。纽约市电力局和市长马姆达尼在社交媒体上强调，电网正在超负荷的运转。他曾经呼吁民众将空调设定在26摄氏度，但在社交媒体遭到了抨击。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好贝贝小鱼儿，你来看一下我的朋友哦，最近啊，哎呦，买了一间新的房子，它的这个风景真的很美嘞。
2: 来，我看看。
3: 哇，好美哦。
2: 哇，好漂亮啊。
3: 你知道哦，它那个客厅的那一扇门一打开哦，走到那个阳台，就是看到这样的美景，有山有水。每一天回家看到这样的风景，哎呦，真的是像天天都

0: 每天住在那边啊，心旷神怡啊。
1: 为了要每天心旷神怡，他当然是要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了。
0: 什么代价？
1: 确实不便宜。听说啊，在同一区有这样的井跟没有这样的井啊，那个价差可以是高达3%呢。
2: Wow！ 啊，我知道了，这个照片好像越看越熟，是不是那个无稽之马山啊？
0: 哎呀，不是啦，那一看就知道嘛，是那个双溪部落那个红树林。
1: 你们两个都猜错了，这个哦，其实就是在布吉巴洞那个小桂林。
2: 哇，布吉巴洞有小桂林啊！
1: 哎，你们两个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布吉巴洞的小桂林很有名的嘞。
0: 哎呀，做节目效果吗？
2: 对呀，当然是假不懂的啦。布吉巴洞的小桂林谁会不知道？
0: 是啊，
1: 可是这个你们可能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布吉巴洞的小桂林会叫小桂林呢？
0: 我当然知道啊，这个地方原本是一座废弃的花岗岩采石场，矿坑积水后形成了平静的湖泊，加上了周围耸立的岩石峭壁和翠绿的植物，景致宛如中国广西的桂林山水，因此就被我们新加坡人赋予了小桂林的雅称。
2: 不是啦，好贝贝，这个小桂林哦，为什么叫小桂林？是有一个民间的故事的。
3: 民间故事。
2: 话说，在很久以前，当地住了一位年轻人，大家都叫他小桂。
3: 小桂，
2: 小桂最大的兴趣呢，就是每天到山边散步、钓鱼啊，看着湖光山色。
3: 湖光山色。
2: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不要打断我。附近的居民说要去哪里找他，就是去这个小桂常常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森林树木，所以后来就变成了小桂林咯。这个名字就这样子流传下来了。
0: 哎呀，什么大桂小桂啊，我听不懂啊，我只知道花桂而已啊。
1: 可是花桂不是我们的选项之一哦，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4: 县谷，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1: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2: 哇。

0: 九六三。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浩浩、
0: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3: 你好，我是欧金仙，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吃的苦中苦，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成人上人？研究就显示了，如果呢你长时间的处于苦难当中，可能会增加你的焦虑，损害你的免疫系统，加速你的老化。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的嘛，
0: 是不是？学会苦中作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4: 哇，那个太重要了。烫衣服，
0: 烫衣服是一件苦差。怎么苦中作乐呢？
4: 就一边烫衣服呢，一边可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啦。一边烫衣服呢，一边跟我妈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时候我妈呢，她兴致来了，她说：“哎呀，我来帮你烫。”
0: 啊，真的啊？
4: 有有有，她会的。来来来，这一件我帮你烫。
0: 一件呢？
4: 一件呢？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九六三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6: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7: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8: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9: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10: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9: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5: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七月八号到十四号傍晚五点四十分，九六三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Paterson Road 往 Orchard 以及 Bras Basah 在 Orchard Road 之前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 KJE 往 BKE 在 BKE Woodlands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市在 CT SLE 的出口处则是交通拥堵的。另外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下午的时候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北部、东部和中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星颖，一起关心新闻。2027年下半年起，新加坡建筑业、海事船厂和加工等行业的企业可从东帝汶招聘工作准证工人。正在东帝汶首都地利访问的黄循财总理今天与东帝汶总理古斯莽会晤，两人会晤召开联合记者会，黄总理说，新加坡将加强与东帝汶的经济联系，进一步深化在医疗保健、教育、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合作。黄总理也宣布，新加坡明年起将向东帝汶开放部分行业和工作，这将为东帝汶人创造新机遇，同时加强双方的商业和民间联系。我国人力部也说，当局明年下半年起把东帝汶列为可引入工作准证工人的非传统来源地。黄总理昨天到东帝汶首都地利进行两天正式访问，这是黄总理任内第一次正式访问东帝汶，他也是第一位出访东帝汶的新加坡总理。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昨天出席新加坡建筑商工会年度环境卫生与安全生产大会时宣布，明年1月1号起，木质鹰架的使用期限将从9个月大幅缩短到3个月，来降低火患的风险。人力部正与新加坡民防部队探讨，是否要求安装在建筑外围的鹰架防护网需具备阻燃性功能，防止火势蔓延。到时木质鹰架如果因为技术限制等情况而超出使用期限，承包商可以斟酌申请批准延长使用期限。香港星界鸿福苑去年11月26号发生致命大火，导致168人罹难。失火时，鸿福苑正进行维修，建筑外墙覆盖着鹰架和防护网。我国政府事后展开检讨，研究是否在住宅施工与维修期间加强相关的监管规定。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子公司 PSA Vietnam 将与宣操 Holdings 旗下 Lac Huy An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and Industrial Park 简称 LHF 合作，在越南北部最大港口海坊市立宪港联合发展和运营四个深水集装箱泊位，进一步扩大港务集团在越南的港口布局。 PSA Vietnam 与 LHF 今天发布联合文告宣布这个消息。据报告，计划发展的四个深水集装箱泊位每年可处理450万个标准箱，首两个泊位预计今年底动工，2028年建成，其余两个泊位在2035年全部完工。港务集团在文告中指出，这个项目强化了集团节点到网络战略，旨在提升其全球港口网络和供应链生态系统的韧性、连通性和价值。项目将有助集团在越南北部建立重要枢纽，使集团能够提供端到端多式联运物流解决方案，为货物物流服务供应商以及船商制造更大的价值。最后关注越南方面的消息，越南政府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越南第二季经济增长的速度较第一季有所加快，但上半年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路透社报道，越南国家统计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4月到6月期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39%， 高于此前修正的 7.94%。 越南计划今年实现超过 10% 的经济增长，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然而，伊朗战争带来的影响可能令这个目标面临挑战。越南国家统计局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球形势持续复杂多变，且日益难以预测。统计局还说，全球通胀正在加速，金融市场环境趋于紧缩，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放缓的迹象。越南6月份通胀率为 4.69%， 低于5月份的 5.6%。 政府设定在2026年通胀目标为 4.5%。 上个月，一位财政部副部长说，尽管面临贸易逆差扩大和其他的挑战，越南仍坚持今年 10% 的经济增长目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2: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0: 东谈西论，
3: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湘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周永林博士就有提到说，现代的孩子，我们专注力开始变得越来越短。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去更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呢？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专注力变得非常短，可能他们对于外部的刺激也非常大。如果我们只是阻止他们去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也好，刷这些短视频啊，它就是一个解决办法吗？还是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呢？
1: 我觉得怎么用是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 AI 根本不是那个问题，问题是我们跟 AI 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是为什么使用 AI， 如果我们跟 AI 或短视频沟通比我们跟一个人沟通的多，那就真的是一个出现问题的状态。然后如果是比如说我什么都用 AI， 然后我也不自己去思考，或者我不去跟别人讨论，不管是知识还是情绪管理还是不管是什么，我都是使用 AI 或者短视频去解决，我觉得这个跟 AI 的关系就变成是在不健康。所以怎么去面对呢？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先回顾一下说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使用，然后要问自己说，其实我们这个使用方式其实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差距是多少。如果差很多，我就会开始担心说，那我要怎么样的去维持这个平衡点。另外一个也会问自己说，其实我要用这个 AI 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你用的时候，你就会比较 intentional， 比较有仪式感的去用。
0: 更关键的是你要有意识的知道说，孩子刷这个短视频对于他来说他的这个用意是什么，那其他的时间我又应该要怎么样去刺激他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他好像对于家长的这个要求又升了一级，对不对？
1: 是，除了这个你还要好好的教育孩子怎么去用网上，对吗？怎么安全的用网上，怎么安全的用 AI， 可能在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不足够的教育跟不足够的注意力放在说我们的 AI 要怎么安全的去用。所以身为一个很忙碌的妈妈，很努力的妈妈，我们就也要考虑到这几点。所以现代的家长跟之前的家长真的是有一些分别。
0: 现代的家长，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说，我要先处理好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童年创伤，我才可以考虑去生孩子啊，然后组织新的家庭。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也好，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是不是也让很多的家长对于生孩子孕育下一代有多了一层的这个担忧呢？
1: 是的，我觉得除了金钱方面的压力，另外一个常常在我的临床经验都有的，就是他们会很害怕把他们的上一代的创伤传到下一代。他们就会觉得我妈妈是这样子，我不想模仿她的那个行为，所以我也不想生孩子。其实在这种情况，我会常常提醒他们，他们有这个想法，他们有来接受心理咨询，也就代表说其实他们有这个能力去回想他们自己的行为，就是一个 self reflection。 然后我觉得其实身为家长最重要的其中一个部分是，你要怎么样的去回顾自己的行为。 self reflection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如果你不去思考你所做的你的行为，你就不会去修补跟去承认你的错误，你也不会去负起那个错误的责任。那这样子就会影响到你怎么样的去教育你的孩子，也会影响到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所以我就会提醒他们说，如果其实你来到诊所，你有这个思考的这个能力，我觉得你就不用太害怕说你一定会变成你妈妈或者你爸爸，因为你有其实在思考，也在努力的做改正。虽然不代表说你不会去做他们做过的错误，可是也代表说其实那个修补能力其实蛮高的。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2: 陪伴你的每一天，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不但有大大小小的爆冷，是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一大特点。原因之一当然是这一届扩容到48队，赛事多，注定爆冷成绩就多。
2: 无论是什么球，什么运动，只要是比赛，都很容易激起共鸣和共同的情绪。只是当这种情绪失控，很容易会演变成为对他人的愤怒和极端的行为。
1: 这几年日本无疑是进步最快的亚洲国家，我有时想，也许在我有生之年真的能看到一个对洲国家夺得大力神杯的历史性时刻。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5: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4: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5: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四点之前发生了好一些状况，我们先说有交通事故发生在 Kingly Road 往 Dorset Road 的方向，是在Hertford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二条车道，四个地方是有车抛锚的，分别在 SRE 往 CT， 在乌兰二道的路段之前， BK 往 PIE 方向，在 SRE 的路段之前，还有 BK 往乌兰在 KJE 的路段之后。最后提醒的是 MCE 隧道往 ECP 方向，是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都有车抛锚。
0: 963天气预报，
2: 全岛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诈骗分子手段不断复杂化，网络犯罪的模式日益精密。为更有效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新加坡警察部队整合警力今天正式启用全新网络指挥处。网络指挥处 Cyber Command 整合队内各部门负责打击网络犯罪和反诈骗的单位，包括现有的反诈骗指挥中心和网络犯罪指挥中心。新指挥处将站在警队应对和打击网络威胁的最前线，与本地及海外的公共与私人机构合作，保护我国免受网络犯罪的侵害。在统一指挥架构下，网络指挥处的职责涵盖瓦解跨国诈骗集团、追查加密货币相关罪行，以及加强公众防诈骗意识等多重任务。全球热门短视频平台 TikTok 星期三7月1号突然启动新一轮重组行动，并同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欧洲枢纽等地展开裁员。据了解，这次的裁员主要集中在负责内容审核以及平台合规的信任与安全业务板块。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在新加坡亚太总部的多名内部员工证实了这个裁员消息。截至目前， TikTok 官方尚未公开这次受影响的员工总人数。除了新加坡以外，这次重组的范围波及全球多个重要站点。综合数家媒体报道，在印度尼西亚， TikTok 官方确认了星期三的裁员行动，并称这是为了将研发团队重新调整到能够推动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领域。在马来西亚，多名被裁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声，叙述了自己在同一天被突然辞退的经历。新加坡私营经济领域商业活动在6月份继续扩张，新订单快速增加，带动企业重新增聘员工和扩大采购。不过，产出增长放缓至10个月来最低，整体成本通胀升至近14年来的最高。标普全球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的私营经济领域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5月份的 56.7 升至6月份的 57.4。采购经理指数高于50，意味私营领域处于扩张状态，低于50则反映私营领域陷入萎缩。报告指出，6月份新订单连续第17个月增长，接近60%的受访企业反映订单增加主要由国内需求带动。不过，产出增长未能跟上新订单的速度，导致积压工作显著增加，也促使企业在6月份重新增聘人手，结束连续2个月削减员工人数的趋势。企业也加快采购投入并提高库存，以应对预期的需求。供应商交货时间连续第3个月改善，显示供应商仍能应付订单。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官员今天说，一名11岁男孩驾车冲上佛教僧侣旅行团队伍，导致的遇难僧人人数已经升至10人。路透社报道，据泰国东北部穆达汉医院发布的最新消息，前一天发生的这起事故当中，另外有10人仍在住院治疗，其中2人伤势危重，8人受轻伤。当时一支由35名僧侣和5名在家居士组成的队伍正在穆达汉府路边进行朝圣活动，一辆卡车突然冲入人群。警方称，肇事车辆由一名11岁男孩驾驶，他未经允许擅自开走了父母的车辆，5名僧侣当场死亡，另外有5名僧侣随后在医院不治身亡。在泰国，12岁以下儿童不承担刑事责任。警方目前还在向幸存的僧侣采集证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Hello， 下午好，我是安娜。
1: Hello， 我是欣颖。
4: 呀，这个研究报告，我相信很多人听了哈，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
1: 有更多的理由去出国旅游了。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把这个理由告诉你的老板，不要以为我整天请假啊，我是偷懒。
1: 是为了确保说我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然后工作能力还可能会上升。
4: OK， 这个为什么讲？跟我们讲的工作啊，跟旅游啊，跟这些是相关的哈。有一项研究就说，一年七次旅行有助于预防抑郁风险。
1: 可以啦，新加坡人我们很经常去 JB，
4: 也算是吗？
1: 你必须把它算进去，不然七次有点多吧。
4: 你知道刚才我就非常的好奇，我说到底旅行跟旅游
1: 还有区别吗？
4: 有耶，我去查了一下啊。
1: OK，
4: 如果旅行的话，一般上我们就讲 travel。旅游的话就 tour。
1: tour。
4: 那旅行跟旅游啊，有一点小差别，就是旅行你的目的地哈、啊，目的啊，不要讲目的地，你的目的更随性。它主要是在体验不同的文化。还有就是探索未知，丰富你的人生阅历，所以它被视为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自我修行。
1: 所以这个应该是很放松的。
4: 所以这个调查说一年七次旅行。
1: OK。
4: 所以我刚刚又讲旅行跟旅游的不同在哪里。那旅游呢，它的目的性就比较强啦。你就是为了要休闲放松，打开你的眼界，或者去一些热门的景点打卡。它是比较一个叫综合性的消费娱乐活动。
1: 就是你必须要去打卡很多的地方，可能你有一个目标清单要去完成这样子。
4: 旅游。好。那这一次讲的是一次，一年七次的旅行，为什么有助于预防那个抑郁的风险呢？
1: 因为旅行能够为我们的大脑制造这个我们很爱的多巴胺，
4: 就快乐的一些因素。
1: 对
4: ，OK， 快乐的因子。还有就是，他就讲，因为是旅行啊，所以你未必要花很多钱出国才叫旅行。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旅行跟旅游。你看，比如说像你刚才讲，你去 JB
1: 是
4: 没有花很多钱啊，然后比较容易，有些人走路都可以过去啊，如果你要走路，
1: 对，
4: 或者搭一个 bus。
1: 你可以体验新的事情，新的文化嘛，在 JB 也有你还没有走过的街道啊，这也是新的一种体验，它就可以刺激我们的多巴胺，然后帮助提升我们的这个情绪稳定。
4: 比如说像有些人以前开玩笑啊，你最近有出国吗？我有出国，你去哪里？我去圣淘沙
1: 也算啊，
4: 算。所以旅行，
1: 对啊，我今天住西部，你去到东部也可以算吧。
4: 这样子啊，你去爬爬山啊，或者是走走啊什么的，去德光岛啊，乌敏岛啊，
1: 我都没去过。
4: 是想想我们应该安排一下啊。
1: 对。
4: 还有就是多次的短暂的休息啊，是比单单一次很长的假期更有效。
1: OK， 所以就是我们不需要比如说一定要去到欧洲去两个星期，其实短短的在周末的时候小小的去一个乌敏岛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充电。
4: 去绝壁呢，像你讲了，去巴旦岛也算啊，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多次的幸福感。哇，真好。来，再来一个哈，为什么讲旅游七次，他说是可以降低30%的抑郁风险呢？它是跟个人的健康是有关的，就是说你的压力水平会比较低，然后忧郁风险就所以降低下来了。而且经常出外的人，就像刚才你讲的，压力荷尔蒙低，还有多巴胺提高，这个跟他们对整体的生活的满意度提升是有关的。
1: 而且呢，从心理学来看，请假休息去旅行是职场走得更远的必备技能。所以这个改次跟老板申请要出国或者是要放假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说，我休息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
4: 因为之前我曾经听过一个主管就说，你知道我们队里面有一个人动不动就请假，问他去哪里，他就是出去玩，就是有点小小的不满
1: 抱怨
4: 不满意
1: 是，
4: 就是说你整天请假，我还要重新排工作的表。
1: 他有21天就可以给他去放假。
4: 所以重新开机这种是一种就 包括了你自我的压力减低，还有重启你的发愤图强的意志力。
1: 是，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英文我们会说 burn out、就是你会过于的疲惫，然后你可能就是变成整个工作表现反而更差。
4: 好，你下一次的旅行是要去哪里啊？
1: 还没有想哦，我想好了，我要去马来西亚潜水。
4: 哇，
1: 对对对对，

0: 现场听众提醒我，现在德光岛还不能够去旅游或旅行，因为它现在是一个 SLF 的基本军事训练区。不过之前有人讲了，希望它是能够开发成为一个可以观光旅游的地方，目前还不可以啊。诶，除了是无名岛，还可以去的南部岛屿包括了 St. John， 就是圣约翰岛。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过了四点，状况也不少啊。两个地方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CT1 往 SR1 方向是在红帽桥一道的路段中第四条车道 ，KP1 隧道往 TP1 方向在 Buddy Road East 的出口处一样是有肇祸车辆的。两个地方有车抛锚 ，BK1 往雾兰在 KJ1 的路段之后 ，PI1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之后。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Drive 跟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4: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5: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4: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6: ，ESA 最棒。
7: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的节目继续的来听这位中国城市民谣歌手马良的歌。昨天介绍的是马良在2018年的《王后余生》，他因为那首歌一夜成名，但是呢，这首歌的爆红并没有改变马良。他说他最喜欢唱歌给平凡的人听，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平凡的人。而从爆红一直到后期哦，马良的歌呢一直都是在描写都市人与内心世界。从《往后余生》到后来他的其他的一些歌曲，他写的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人生，而是很普通的爱情、孤独、坚持，还有那些没有人注意到的小情绪。马良曾经在一个访问当中就说过，他喜欢写普通人的生活，所以呢，他常常会在地铁里观察陌生人，看街头的人群，记录他旅行中的故事。他很喜欢观察别人平凡的日子。今天要听的这首歌呢，是他在2025年4月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叫《繁华街角的疲惫灵魂》。单单歌名就已经很有生活感了，从词曲到编曲到制作，都是由马良自己包办的。疲惫的灵魂讲的大概就是每天奔波努力生活，深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孤独的人吧。他的官方简介呢是这样子介绍这首歌的，给所有在水泥地上打滚的普通人。马良用这首歌告诉你，即使生活很累，你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城市里努力生活的人。一起来听这首歌，繁华街角的疲惫灵魂。
8: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喜欢吃芹菜吗？
1: 不喜欢，但是我很喜欢吃荷包蛋。
0: 哎，我跟你讲，芹菜这个东西哦，我也不是很喜欢。
1: 各花入各眼啦。
0: 但是很多人很喜欢，是因为芹菜如果有高血压的人，就会把芹菜拿去搅汁来喝。那有些人喜欢芹菜是炒肉酱来吃，我们的听众一定有人喜欢的。那你刚才提到的荷包蛋，多数人都会喜欢，我也喜欢。
1: 对，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甚至是非常爱的。
0: 是，我相信陈升也是很喜欢，
1: 他应该是热爱。
0: 他就开了个演唱会，把他命名为荷包蛋去远足了。
1: 对啊，听他的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就可以感觉哦，他的这个演唱会应该是走那种很温馨的路线，很接地气的那种感觉。
0: 他就是说说唱唱，然后他就是那个样子，
1: 好像老朋友跟你聊天这样。
0: 他是老顽童吧。10月24号星期六，陈升的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要在新加坡的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上场，
1: 就是晚上的7:30，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去买票了。想要这个购票的链接的话呢，直接发简讯进来，我们发链接给你。
0: 是
1: 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一下， PIE 网张毅在 KPE 以及 Thompson Road 之间， KJE 网 BKE 在 BKE Woodlands 的出口处交通都是拥堵的。另外看到的是 CTE 网 AYE 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1， PIE 网大石过了 BKE 都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马上出发，
5: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6: 加一道菜。来台湾嘉义向和休闲农场做了体验之后，好多人在吃，有蛤蜊、蚝、有鱼、有虾、小章鱼。
7: 我们这里是渔村，也有海边的港口，来渔村就是都是吃海鲜，这是最对味的。吃的空间不是在餐厅里面，在渔村旁边的水域旁边，边吃边烤，边看着客人做一些体验活动，它就很道地的渔村风格，就会很放松。
6: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养的？
7: 有一些是自己养的，那有一部分是跟朋友合作跟他们采购的，隔行如隔山，很多东西有的是要海里面捕捞，有的是要别的池子去养。像我这个池子里面养海藻，但是它可以混养其他的鱼种，比如说丝木鱼、无锅鱼、虾子。隔壁的池子是养蛤蜊的，它就不一样。还有养螃蟹的，客人在钓鱼之外，还有人去钓到螃蟹，这个比较特殊的。
6: 因为他们都很新鲜，所以只要烧烤就很好吃。
7: 哦，对，会选择烧烤的原因，第一个客人可以自己去探烤的一个乐趣，第二个就是如果原型食物它本来就是新鲜鲜甜的，如果你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炭烤的方式去烤的话，就可以吃到它的原味，完全没有加味精盐巴。像我们吃海鲜塔，它就是用蒸的鱼炭烤，把上面皮把它剥开就直接吃，也没有调味料的，就会很鲜甜。
6: 老板你喜欢吃吗？
7: 我很喜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鹅啊、牡蛎，那个鱼它的皮上面加了一层盐巴去烤之后，剥开之后那个鱼的鲜甜会被它拉出来，就很鲜甜。我那个鱼是很热卖的烤鱼。
6: 你说一下吃蚝美味在哪里？
7: 蚝的美味第一个就是蚝，它是养在我们东石的沿海地区，因为它都是海水养殖，蚝现在公认就是它最多的营养价值就是锌，营养元素，吃了之后体力会很好。最常吃的方式就炭烤，或者做成那个蚵仔汤、蚵仔煎，在我们渔村这边都很容易吃到这些食材。最常吃的就是用那个炭烤来烤蚵仔，像我们东石这边有非常多炭烤蚵仔的店面。
6: 蚝就是带壳的，直接下去烤，
7: 对，
6: 一下子它就开了，开嘴巴了，然后就可以吃了。
7: 开嘴巴之后还要再稍等一下，让它冒蒸汽才能吃。原则上海鲜它都是活体的，一定要烤熟，蚵仔它就是要烤到肉变白色，有冒蒸汽，这也是一个体验。
6: 像我自己我很喜欢吃蚝，我也很喜欢吃小章鱼。在新加坡很多人吃这种小章鱼，很多是那种日式的吃法，那已经弄成红色红色，已经腌制的。
7: 我们这边因为有东石渔港，会有渔船出来去，渔船抓的渔获就还蛮多元的，新鲜的食材。我们会用海鲜塔，因为海鲜塔用清蒸的，你用清蒸的就可以吃出它的鲜味。
6: 老板讲的海鲜塔就是蛮大的一个锅，三层，最底下的那一层可能是蛤蜊，中间那一层看是什么，然后就三层嘛。
7: 因为海鲜塔它有放置的一些顺序，它最主要是要保留海鲜的鲜甜的汤汁，这个汤汁会很鲜甜，整个精华就会在锅里面，它是不加糖还有味精盐巴的哦。
6: 因为你是养海藻，你们的海里龙须菜是九孔鲍鱼的食物。
7: 老天爷是公平的，九孔鲍鱼他们喜欢吃的食物是这个海龙须菜。台湾九孔鲍鱼海胆它比较适合的养殖环境是在台湾的东北角或者北部，南部就是养海里龙须菜这个海藻。如果把九孔鲍鱼拿来南部养，养不起来，天气太热，但是那个海藻拿去北部养，它的水质又不一样，海藻在那边是养不起来。
6: 我刚才吃到那个鲍鱼很好吃啊！
7: 这个就我们朋友，我们也会跟他们做采购鲍鱼，还有九孔，
6: 清蒸就很好吃，
7: 海鲜新鲜就清蒸就非常好吃。
6: 那新加坡人要来象河休闲农场要怎么来？
7: 如果是自由行可以跟我们联络，打我们的渔场的名称，我们是象河休闲渔场，就会有很多的官方讯息。
5: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嘉怡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吃的苦中苦，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成人上人？研究就显示了，如果呢你长时间的处于苦难当中，可能会增加你的焦虑，损害你的免疫系统，加速你的老化。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的嘛，
0: 是不是？学会苦中作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1: 哇，那个太重要了。烫衣服，
0: 烫衣服是一件苦差。怎么苦中作乐呢？
1: 就一边烫衣服呢，一边可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啦。一边烫衣服呢，一边跟我妈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时候我妈呢，她兴致来了，她说：“哎呀，我来帮你烫。”
0: 真的啊？
1: 有，她会的。来来来，这一件我帮你烫。
0: 一件而已，
1: 一件而已。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4: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5: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6: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7: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8: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6: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8: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4: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0: 好久没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以前有个叫小外号吗？一面
1: 啊，
0: 因为他叫郑伊健，
1: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0: 老友万岁，很有感觉啊。请注意一下老友们，就是两个地方的泡沫车辆是还没有移走的， AYE 往 MCE 是在竹荣桃花路的路段之后，还有 CT 往 AYE 是在红帽桥驿道的路段之后，泡沫车辆都还没有移走的。而最新的状况就是 CT 往 SRE 是在加兰巴哈亚跟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
1: 另外天气方面呢，依然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5点整。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的云端系统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大约70,000名业主的姓名与个人资料可能外泄。土管局已经报警，并对这次事件可能造成的担忧与不便表示歉意。土管局今天下午发文告指出，接获服务供应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通知，只发生了数据安全事故，遭未经授权访问的是由 IBM 管理的云环境。初步调查显示，有人未经授权访问了一个专门用于服务供应商开发和测试的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创建于1998年，并在随后定期更新，里头的内容原本仅包含模拟和匿名测试数据，而这些数据以房地产所有权和登记记录为基础。不过，土管局事后发现，数据集里还包含大约70,000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房地产地址。这些信息原本应该经由匿名化处理，但并未如此。当局正在调查这起事件。配合国庆庆典彩排，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周围的部分路段明天将暂时关闭。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中午12点发文告说，今年国庆日第二场联合彩排将在星期六举行，到时国家体育场周边部分路段将从早上的7点起至晚上11点59分之间的不同时段关闭。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道路关闭情况，公众可以上2026年国庆日专网查询相关的内容。警方指出，在道路关闭期间，只有经授权车辆、警车和紧急车辆能通行。警员、辅警、保安人员和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指挥员将部署在受影响道路，帮助和指引驾驶者。当局也说，体育场通道、体育场林荫道、体育场径、体育场湾和惹兰文纳安卡巴到时预计会出现交通延误的情况，驾驶者应该提前的规划行车路线，并避开这些路段。公众可以改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警方将严格执行停车限制，违章停车或造成交通阻碍的车辆将被拖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联合多家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发布一份有关金融业人工智能 AI 代理安全防护的白皮书，提出一套业界共同制定的框架，协助金融机构在确保安全、可靠和可审计的情况下部署具自主决定决策能力的 AI 代理。金管局今天发布文告说，随着 AI 代理可自主执行金融任务，并以远超人工介入的速度运作，金融机构需要建立实时防护机制，确保 AI 代理始终按照既定授权政策和风险线行事。白皮书建议建立一系列治理检查点，在 AI 代理执行任务前对它拟采取的行动进行验证和记录，以确保相关操作符合机构制定的风险管理要求。这个框架重点探讨如何在 AI 代理执行任务时将政策约束、实时验证、审计追踪以及从不同体系之间的互操作能力等安全措施融入日常运作，让金融机构能够更有信心、更一致地部署 AI 代理。70岁乌敏岛船夫疑似失足跌入海，头部撞上海面石头，昏迷送院后不幸过世。这起事故发生在前日下午1点55分左右，地点是乌敏岛的一个码头。死者是70岁的黄来明，生前是一名船夫。儿子黄先生在灵堂受访时说，父亲和两名叔叔大约5年前一起做海外运输，主要在乌敏岛和本岛之间运输货物和载送乘客。根据叔叔的描述，父亲当天已经卸完货物，准备返回新加坡，但当时海水是低潮期，船只迟迟无法离开码头。死者当时站在船头，试图用双手把船推离码头，但不小心失去平衡，跌入海里并撞到头。父亲被现场工作人员救起时已经陷入昏迷，有人试图帮他做心肺复苏术，但却没有效果，只能被送回新加坡本岛抢救。 最后关心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宣布政府增加1000万令吉，相等于317万新元拨款，用于推动全国德士业现代化转型，以协助德士司机汰旧换新车辆，提升营运效率与服务品质。东方日报引述他说，早前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下拨出的1000万令吉拨款已经在大约3个月内全数用完，这充分显示德士司机对更换旧车、升级新车型的强烈需求。这个计划指定国产汽车公司宝腾 Proton 的 S70 为新德士车型，透过提供税务豁免以及融资配套，加速本地的德士业现代化转型，以提升司机收入以及公共交通服务的品质。安华指出，政府正努力将德士营运执照直接发放给司机或实际经营者，而不是像以往一样集中在大型的企业当中。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心碎冰咖啡。哦，少了一个的，心碎的冰咖啡。
1: 我刚刚就在说这首歌曲很有画面感。
0: 熊天平，哎，他是九十年代华语乐坛很有代表性的创作歌手之一啊，
1: 金曲最佳作词人，人家这么形容他。嗯、
0: 是啊，当年他给齐秦写了那首《火柴天堂》。
1: 嗯，哦，就会写词，唱歌还好听。
0: 夜夜夜夜，爱情多恼和雪候鸟都是他的代表作。除了他之外呢？
1: 还有七位重量级的歌手会来到这个那些年的歌二的演唱会当中，就包括女神苏慧伦，还有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哦，两位哈，那个算
0: 一组，
1: 对，一组，然后林隆璇，还有黄舒骏，当然也有林小培啦。
0: 是那些年的歌二星光熠熠啊，要看他们的演出就是在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是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1: 9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上到 bookmyshow.sg、 sistic.com.sg 或者是 ticketmaster.sg。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目前来看呢，好像只有一个状况，就是先让我刷新一下啊，应该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好，有车抛锚在 PIE 往大市，是在 Changi South Avenue Tree 的路段之后是有车抛锚，所以你要小心呢。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手里。
5: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6: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5: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6: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7: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0: 身体会说话，平时当然知道心会跳，你心不会跳就糟糕了。有时候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跳，又没有什么紧张的事情，又不是看到心爱的人小鹿乱撞。国大心脏中心心脏内科资深顾问医生，同时也是杨鹿林医学院的教授陈怀庆教授，这个心跳的声音忽然间感受得到，或者很明显的感受得到，会是问题吗？
8: 心跳明显感觉得到，我们叫做心悸。一般人来说，如果心情紧张的话，心跳率加速的话，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跳，但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心率快速情况，而不是什么严重的病况。如果这个心悸是在以下的一个特殊情况发生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要比较注意。如果一个人是在休息的时候完全静止的一个状态之下，突然间这个心率加速到可能是每分钟大概140以上，那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情况。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心跳突然间加速，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情况。它同时又突然间恢复正常，那也是一种心律不齐。突然发生，突然消失，这些都可能心律不齐的问题。第二就是说，如果这些心悸的时候又同时伴有胸痛或者呼吸困难或者晕眩这样情况之下，我觉得也应该要注意，因为这个不是一些普通的良性的心理情况。第三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悸本身已经有心脏衰竭的一个情况，或者以前有心脏病发作过的病况的话，快速的心悸可能是一个危险的警讯。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就要早一点找医生咨询一下。
0: 如果就是偶发的，忽然间一段时间他会明显的感受到那个心跳，一段时间之后就没事，这个又叫什么？
8: 如果是个短时间的这个偶发，同时间又不是心跳速度快的话，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可能跟一些早搏有关系。 反正我们的心脏原来就不是一个时钟，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时候跳多一下，有时候少跳一下，这些都是一些很正常的这种生理反应，不足以太担忧。
0: 早搏就是早晚的早，搏就是它跳动的时候就叫搏动。早搏是一个问题吗？
8: 一般来说是一个良性的心律不齐症，最多是一种干扰性的症状，但不至于致命。
0: 再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胸痛，最近我跟一个朋友聊起，他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他是不是忽然间感觉到胸痛才去医院，结果发现他的心血管有堵塞，有一段新的，他做了支架 balloon， 一条是旧的，堵了 90%， 他说还要再进行治疗。像这个胸痛忽然痛还是一直都有隐隐作痛？
8: 心脏病的胸痛症状其实是相当独特的一个症状，它不是一般我们这里痛那里痛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的心绞痛就是来自于心脏的症状，我们都知道它是跟着一个身体负荷发生的，就是说一个人在运动走路的时候会感觉到胸口发闷或者紧缩或者压迫这样的一个感觉，大概要五分钟就变成加剧，然后休息之后它大概五分钟后就会慢慢消失，所以它是一个过程。这个心绞痛所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症状，一般都是跟着负荷运动发生。如果说一个病人在休息的时候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而且这个症状是极度的非常的激烈，导致他个人冒冷汗或有呕吐作呕晕眩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心脏病发作的情况，就必须电召救护车马上到医院。
0: 如果体重比较重，动一下或者是爬楼梯走快步就会喘气，有一些人似乎平躺着也会喘气，或者不叫喘气，而是你听他呼吸会比较大比较急促，这个是一个什么症状？
8: 如果在平躺的时候，特别是在睡觉的时候有这种打呼噜啊，或者是呼吸比较急促或者比较大声的话，这可能跟心脏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可能是一种睡眠的窒息障碍问题，在呼吸的时候呼吸管可能会稍微有点狭窄，导致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我更重视的就是一个人如果在运动的时候有气喘，那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心脏问题。所以说年龄增长我们的体力都会下降，我们的运动耐力也会下降，所以偶尔爬楼梯的时候喘不过气来，这个很常见现象，它可能是一个正常的这种身体老化的一个表现，也可能代表说你个人可能有怀疑这个暗病，有这个心脏病或者其他健康问题，而你又不觉察到。怎么样的一个气喘情况会让我更注意呢？如果你有气喘，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情况，就是说你在运动之后在休息的时候，你这个气喘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过来，而且是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会恢复过来。或者在气喘的当儿也有心悸，这个心跳的很快，或者是有胸痛，或者伴于咳嗽，甚至说这个下肢有肿大的话，这些都可能是心衰的一些表现。这样情况之下，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去找医生咨询一下，早发现早管理早干预的话，还是能维护自己的身体心脏健康的。
0: 身体会说话，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 PIE 往樟宜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以及 KPE 之间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Jalan Boon Lay 以及 International Road 之间的这个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状况。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马上出发。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诶，现在报纸也会听到人说话吗？
1: 报纸，
5: 因为刚才我们4点多的时候，我们在说旅行旅游，讲到说，哎，一年去几次，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只要去一些你很开心，能够让你很开心的地方，也都很不错的。
1: 所以现在马上的这个报纸就听到我们说话，对不对？他就跟我们讲，你在新加坡以后也可以旅行。
5: 是，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4版。看到这个大圣淘沙岛，我说诶，圣淘沙岛我们知道，
1: 是
5: 什么叫大圣淘沙岛呢？
1: 它就是新的，接下来我们新加坡即将要推出的一个新的算是旅游景点吧，扩大。
5: 是，而且他说属于国人的世界级景点呢、欸。
1: 是，所以主要他是要把这个布拉尼岛纳入这个整个圣淘沙的版图里面嘛。
5: 而且啊，我看到他其中有一个标题啊，他说6个岛要串联供跳岛。
1: 跳岛是什么意思？
5: 哇，原来哦，他是要去做一个事情，他就是要把这个大圣淘沙岛，到时候他连接以后呢，他还要跟6个人工岛，而且还要串联3个海滩，就建一个全长3公里的滨海栈道。
1: 所以到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很容易、很轻易的就走到不同的这个岛屿，算是
5: 有点像 hopping 这样的感觉了，跳岛哈、啊。所以它现在是这样子，圣淘沙岛是在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间是接待超过1600万名访客嘞。
1: 是，而且据说这个项目、它耗时会是20年，所以整个项目完工的话，至少都是要到2040多年了吧？
5: 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年份之间，主要80%是旅客嘛，20%是本地人。等到这个大圣淘沙岛一建成哦，他们估计是会增加1倍，然后到时候是希望本地的访客能够占比能够增加到30%。
1: 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也能够让新加坡的旅游业有更多的选择啦，给来到新加坡旅游的人有更多的地方去看。
5: 哇哦！然后配合发展计划所设的你的岛屿换新想象是吗？大圣淘沙岛展览是有7个沉浸式互动展区。
1: 你最喜欢的，最近你说非常流行这样子的一种体验，沉浸式体验。
5: 不是我最喜欢，是大家喜欢用沉浸式。会沉浸到哪里去呢？会到淡比尼天地啊，你可以看一下《新民日报》有详细的日期了啊，有玉兰芳、水滨芳等等。那10月啊，他们就沉浸回去圣淘沙去展出。
1: 而且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圣淘沙捷运也会被取代掉，他们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入岛的形式，有海陆空3种方式让我们入岛。具体我觉得后面应该还会再继续的公布。
5: 是，哎，所以啊，到时候你说，哎呀，出国旅行买机票很贵，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1: 走路过去，
5: 走路走得过去，
1: 走得过去，从 VivoCity 才是走得过的。
5: 然后海陆空是吗？
1: 对啊，路你就用双脚这样走过去。
5: 油那不可以，
1: 油的应该不允许了，好不好？大家不要尝试。
0: 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不但有大大小小的爆冷，是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一大特点。原因之一当然是这一届扩容到48队，赛事多，注定爆冷成绩就多。
2: 无论是什么球什么运动，只要是比赛，都很容易激起共鸣和共同的情绪。只是当这种情绪失控，很容易会演变成为对他人的愤怒和极端的行为。
1: 这几年日本无疑是进步最快的亚洲国家，我也是想也许在我有生之年真的能看到一个非洲国家夺得大力神杯的历史性时刻。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5: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4: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5: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6: 傍晚5:54，哇，时间过得快，6点一到我们又要送奖了。
7: 是，今天要送出最

0: 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
1: 今天我们继续要感谢卡萨 Entertainment 送出的最后一位听众两张门票，所以如果想要赢取这个门票的话呢，待会儿六点过后我们会问你问题，
0: 只要是的
1: 回答我们，然后要给我们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
0: 没错，你要购票的话就是到 C-Stick 去买票，963好 FM UFM 1003联合早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很多的状况你要注意哦。MC1 隧道往 ECP 是在机场 ECP 的路段之后，最右边第一条车道的招呼车辆还没有移走。TP 往 PI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12的路段之后，泡沫车辆也还没有移走。提醒你三个路段比较繁忙，分别是在 AYE 往 MC1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还有 TP 往 SLE 在榜鹅路和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也是缓慢的。最后说的是 CT 往 AYE 在大势 PIE 和红帽桥五道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晚上会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与东帝汶的互动渠道多元，也蕴含无数可能。黄循财总理希望他对东帝汶的首次访问能激发新加坡人对东帝汶的兴趣，并促进两国人民更多的互动。黄循财总理今天结束对东帝汶的两天正式访问，他接受随行新加坡媒体访问时被问及如果有新加坡民众对东帝汶感到好奇，他会给予什么建议。黄总理说，他鼓励感兴趣的新加坡人到东帝汶观光，了解和学习东帝汶的多元文化以及风土民情。至于有意投资或开拓市场的商人，黄总理说，每个新兴市场都有自身的挑战，一些勇于挑战的新加坡人已经到这些市场闯荡并取得成绩，后来者也可以向这些同胞取经。随着东帝汶推动经济多元化，黄总理指出，这也将为新加坡企业带来更多机遇。有智库研究指出，新加坡稳步吸引外国银行资产和直接投资，目前跻身全球五大金融中心之列。彭博社今天引述总部位于伦敦的智库 New Financial 报道称，新加坡在这项榜单上的排名从2015年的第九位跃升至如今的第五位，超过了中国以及投资基金中心卢森堡。根据资产管理规模，外国银行持有资产、私募和公开市场融资等国际活动指标，美国、英国和香港分别位居前三名的位置。截至2025年底，新加坡资产管理规模升至6.7万亿元。由于全球其他部分地区的政策转向，促使一些富裕人士重新考虑资产持有地，新加坡吸引了巨额资本流入。一名家庭主妇网络直播卖假货，被当局搜出家里藏有多达97件香奈儿和路易威登等仿冒品，昨天被判坐牢17周。被告是38岁的诺法蒂安娜，案发时是名家庭主妇，她面对16项包括抵触商标法令以及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法令的控状。她昨天承认其中5项，余项待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案情显示，被告在2024年1月间打算在网上售卖仿冒品赚生活费。他在2024年1月到9月29号期间，通过 TikTok、Telegram 以及脸书上等平台注册至少3个账号做宣传打广告，同时售卖仿冒品。律师代被告求情时说，被告只是在家经营小本生意，不涉及任何的犯罪集团，犯罪手法也不复杂，加上被告为自己的罪行感到愧疚，求法官轻判。青年向网上认识的两名少女索私密照和视频，还索性夺走其中一人的初夜。这名少女因父母离异且担心失去可倾诉对象而答应。现年23岁的被告案发时年龄介于16到18岁之间。由于案发时被告未满18岁，根据儿童与青少年法令，媒体不得报道任何可泄露被告身份的资料。被告共面对18项控状，他承认其中5项，包括性侵、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令以及骚扰等罪行，于向交由法官下判时纳入考量。他今天早上认罪，被判坐牢23个月以及罚款2000元。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昨天驳斥了有关政府地震救援反应迟缓的指控，地震已经造成了2500多人死亡。路透社报道，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许多参与清理废墟的人员以及国际援助组织说，政府的反应迟缓且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送达，重型机械设备匮乏，难以清理瓦砾。罗德里格斯说，政府立即部署了4000名官员，次日增至14000人，目前已经达到19000人。他还告诉记者，政府也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另外，罗德里格斯还透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和信贷，用于灾后重建工作。委内瑞拉正与 IMF 合作设立一个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资金将用于支付经审和承包商进行房屋重建的费用。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哇，五个地方是有车抛锚，一过了六点这么紧张啊。注意是 PR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Tree 的路段之后， ECP 往机场是在 Bayshore Road 的入口处，还有 PRE 往机场在 KJE 的路段之后， BK 往 PRE 在 Daily Farm Road 的路段之后，再来另外一个是 PRE 往大市在 Jurong West Avenue 2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刚刚说的五个地点都是有车抛锚的。还有在往 SRE 的 CTE 磨棉路的出口繁忙， CT 隧道往 AYE 在和乐路的出口一样车多。
2: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一件事，
4: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5: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哇，我们一直在说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啊？
4: 嗯，
1: 像蔡少芬的另一半就是
4: 张晋，
1: 他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
4: 就引起了网上的热议。因为呢，他与他两位非常可爱的女儿进行了一些亲密的举动，那有些网民就觉得过于的亲密了。
1: 嗯，我看到那则新闻的时候，我说这个父亲跟两个女儿很亲密，亲密的意思就是拥抱啦，亲亲脸颊啦，摸摸头啦，不可以吗？
4: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很好奇的一个点就是，他们说亲密举动到底怎么样的亲密举动，我以为是嘴对嘴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我看到的就是他亲吻脸颊，而且是那种很自然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当下其实我是在那个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一方了，但是网络上就出现了两派人。有一派就觉得说，女儿已经渐渐长大了嘛，而且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父亲又在公开的场合、公开的平台过分的亲密亲吻，觉得不够缺乏这个边界感。
1: 边界感的意思就是说，你女儿已经长大了，你应该让她是一个怎么讲，
4: 就是有点过了这个父女之间，
1: 侵犯了她的
4: 也不算个人空间吧，就是他个人的这个界限啊。
1: OK，
4: 其实我就很好奇，到底怎么样才算说有边界感这件事情。那他的定义就是在任何关系当中要懂得适可而止。所以我觉得这个适可而止真的是因人而定的嘞，就是可能他的女儿觉得 OK 啊，那张晋也觉得 OK， 但是网民觉得不 OK。
1: 我在刚才在想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想我们现在跟自己的孩子很亲密，就好像有一些妈妈跟儿子不是在台湾也有试过吗？一个艺人，一个艺人他的儿子长时间跟他妈妈睡在同一张床，就很多人在讲啊，不好吧，都已经成人了，就有人这样讲。甚至很多年前都有一个情况，就是孩子都到了青春期哦，好像是母亲还是父亲，还是总之就替孩子还在跟他一起冲凉一起冲凉，对，就是、
4: oh, okay,
1: 对对对对对，
4: okay, okay.
1: 就在冲凉房里面就一起冲凉。于是那个时候就有人讲说这个不太好吧，他们都已经算是长大了，那有点羞耻吧，
4: 是
1: 你这样子的话赤裸相对有什么怎么样。那我记得那个时候被针对的那个父亲他有说了一段话，他说他是我孩子啊，而且人的身体就是
4: 本来就是这样是吗，
1: 天然的嘛，那有什么好羞耻呢。那如果你让你的孩子有这个叫什么好奇心，那不是将来更危险吗？
4: 所以他就觉得坦然的让孩子去看到或者是去接触反而是更好。所以我觉得这种边界感的事情，虽然说社会可能我们有一套我们觉得所谓的边界感然后应该要遵循，但是到头来最后还是回到个人之间的相处，你自己的边界感是什么？
1: 而且我们是东方社会，可能很多人还是抱着是东方人的这种
4: 是
1: 思维啊，所以认为这样是不对的，不可以的。
4: 嗯，
1: 可是西方人，你看他们亲亲脸颊、拥抱啊，嗯，都叫很正常吧？
4: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边界感算是挺强的人吗？
1: 我啊，
4: 嗯，你会就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边界感，然后当人家介入到你自己的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1: 我觉得人还是要保留一点叫互相尊重的空间。
4: 嗯，
1: 就是说你跟你的另一半，这个是另当别论啊，但是你跟你的另一半如果在公众场合哈，我们讲的过度亲密哈，
4: 这就影响到他人了，
1: 就让别人的眼睛不知道放哪里啊，这个你已经侵犯到我的边界感。
4: 对，这种也算啊，像职场上面有时候同事之间、上司跟下属之间也需要有这样子的边界感，不然你就会感觉我永远都在上班，我没有私生活的隔离开来。
1: 那就比如说你的另一半，你会去随便或者是任意啦，
4: 嗯，
1: 去翻看他的手机吗？
4: 我的情况里面的话，我们是不会，
1: 嗯，
4: 但是有一些情侣他们可以接受，那这个他就没有侵犯到他的边界感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两个人之间你要自己去调节啦。
1: 那问一下听众，
4: 嗯，
1: 你觉得你跟家人跟朋友之间呢，就是很好的朋友，当然家人是本来应该是亲密的嘛，嗯，啊，你跟家人跟朋友之间，你觉得必须要有怎么样的界限？
4: 对，
1: 要有怎么样的边界了？
4: 对，然后要跟我们分享说，你有没有经历过某一些经历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今天跟我们分享，还有机会赢得杜德伟 Get Up 的最后两张门票，记得给我们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4: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2: 东谈西论，
5: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湘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
3: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7: 和你一起聊生活。
8: 哇，说到不同角度啊，的确有人讲，有时候一些东西的确是因人而异，就是 Daryl 讲，他说我觉得边界感是因人而异。如果你跟你的好朋友，我说非常好非常好，他强调
3: 可以穿同一条内裤的那种是吗？
8: 他没有讲，是你讲、啊、
3: 我讲，我补充。
8: 他说知道对方应该保有的距离，还有你跟他亲密到什么程度，边界感基本上是没有画得很清的了，因为彼此都很了解，对吗？他说因此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可以接受的范围到哪里，那就是彼此的关系和了解都是较深的哈。
3: 我们有另外一位听众 Don， 他就有提到说，当年其实贝克汉姆也是有和他的女儿亲嘴，但我不确定当时这件事情有引起西方网民的一些讨论吗？
8: 我不记得，但是亲嘴他几岁呢？那个小朋友，
3: 这个就不确定。但贝克汉姆目前他的女儿是挺大的了。
8: 可是那时候
3: 当时就不确定。
8: 对呀、啊，另外一位听众啊 ，Jess， 他说亲密是好的，但是我的边界感是不要过度的干涉对方的生活，或者是不尊重身体或隐私界限，也不要让这个情感过度的依赖，导致彼此很难独立，就是变成一种依赖性。
3: 这个就过度的踩入这个边界了嘛。Eunice 就说呢，他说他觉得一起睡觉一起冲凉不 OK， 但是他自己家里呢，现在他的孩子已经长大也结婚了，但是还是会就是抱抱然后说晚安啦。然后他自己的老公呢，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在理工学院的时候，还是会在脸颊上面亲亲，所以他是觉得 OK 的。
8: 作为父亲的你，你又怎么说呢？
9: 是因为受文化的影响啊，大多数都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啊。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在公共场所里有这些亲密的举动，也是要看界限啊。如果这个亲密的举动太过恶心的话，当然是不好啦。像如果普普通通的这样，这要看个人啦、啊。如果你看不下去，你就走开咯，这么简单而已吗？我本身是有一个例啊、有经历过一次啊。我去我的上司的家 housewarming 了、啊，哇，他的老婆啊，以3.4的穿着3.4的泳装出来迎接我们呢。哇，这个我也出乎意料之外了。但是 对我来讲我是无所谓了。
8: 我好奇，我好奇，我好奇，你那个时候眼睛放哪里？
3: 快点看那个老公。
8: 没有，眼睛放在头顶上。以前人家说，那你眼睛长在头顶上是不好的。
3: 这个时候必须要。Melody 就说呢，朋友之间其实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管着对方，而是他认为守住边界很重要，而且他觉得朋友之间对他来说了有几个限制，就是尊重底线，比如说时间还有精力的边界，就是不要认为别人是随叫随到的那种。人家跟你说秘密呢，你就要好好的帮他们保护这个秘密，钱要算清楚，然后不要越界的去帮别人做决定。
8: 你说的那个钱要算清楚啊，这个东西倒是很好的提醒，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好朋友啦，不会计较的啦。然后你忘记了你该还给人的你还是要还给人，
3: 是
8: 人家请客是人家请客。
3: 对，有时候我们自己内心需要有这样子的边界，即便跟对方的关系很好了。
8: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需要尊重对方，然后保留一个边界感，我觉得是互相尊重，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还有刚才听众也提到个人隐私，还有就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如果想跟对方维持比较，如果是朋友了，维持比较长久良好的关系，这个边界感还是有必要。
3: 对。
8: 而且也以防我们就是有时候自以为是的啊，我是为你好啦，
3: 是
8: 你不介意的啦。
3: 但是有些人哦，当我们感受到自己的边界感被侵入的时候，我是不敢跟人家说的。就我不敢跟你说其实你这样子做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你
8: 我还好，
3: 就是你会勇、哦、如果感到不舒服的话、
8: 啊、有、有的，因为你不好意思跟他讲的意思是
3: 你觉得会伤害跟他的之间的感情是吗？
8: 怕他不高兴，
3: 对，
8: 因为他不觉得是一回事。
3: 对啊，有时候就会因为这样子而不敢说出自己的边界感，这就变成一种。
8: 怎么办呢？
3: 你要记得，就是有时候你越不敢跟人家说，人家就一直会觉得你
8: OK，
3: 对你 OK， 然后你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你的情绪，那总有一天你的情绪会爆发吧。
8: 哦，下一首歌要播《烟火的季节》，那要给对方知道，当我放烟火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不开心了，我不喜欢他，是这样吗？
3: 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看你怎么样舒服怎么来。
8: 可是放烟火很贵啊。不要了，还是想别的方法，
3: 直接开嘴巴讲就好了，
8: 很难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提醒你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 KP 隧道往 TPE 过了 East Coast Park 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 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PIE 往樟宜过了 Inyo Avenue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ASA 中欧航旅二十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3: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2: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二十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4: ，ASA 最棒！
5: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5: 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6: 今天我们从张静跟她女儿，有人说你们太亲密了，女儿都这么大了。那我们也聊到了，因为东方人跟西方人的想法、
1: 价值观
6: 还有习惯也不一样。像刚才听到、看到 David 我们的听众，他就说西方人啊。会有他们呢，露个胸，露个腿儿是很平常的。
1: 对啊，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当然也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玲玲就说呢，他认为亲脸颊是 OK 的，他就说嘛，好像美国人也一样，但是他就觉得嘴对嘴就有一点点不好，或者是如果女儿很大了还坐在老爸的脚上面的话，他也觉得他不可以接受。但是对于他自己本身，他就不太喜欢那种莫名其妙就会把手搭在他肩膀上面的男生。
6: 那如果说像人跟人之间，哪怕是多认识的朋友或者是陌生人啊，当众亲密啊，就亲嘴啊什么的，我们就看到听众说，哇，你亲嘴啊，蜻蜓点水就一下还可以啦，但是如果舌吻就不行啊。那我说到那种一起冲凉啊或者是什么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对啊，所以每个人的都是不一样的。
6: 是，比如说像 Jenny 呢，她怎么说呢？
1: Jenny 的话呢，他就说他觉得对于孩子的这种肢体上面的接触啊，只要是为了表达爱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最主要的是你的用意是什么。如果是为了鼓励给予一些安慰或者是支持，这样子的话呢，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些比如说拥抱啊都是 OK 的啦。
6: 对啊， Sandy 我也同意你这个说法，如果大家作为一个好朋友的，但是他比较没有意识到对方到底什么喜欢或什么不喜欢，他的边界在哪里，边界感很没有意识的话，他说是很苦恼的。有时候因为他认为他自己这样做是对的，可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1: 对，因为对他来讲完全没有问题啊。
6: 是，所以今天说的这个边界感，它可以发生在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家人之间、情人之间，要保持一个边界感，你要有意识。
1: 对，我觉得而且这种边界感你需要一开始就很清楚的知道你个人的底线是什么。
6: 你说你先问你自己个人吗？
1: 你先问你自己个人你的底线在哪里，然后你一开始你就把这个底线明确的跟人家说出来
6: 啊，
1: 这样子至少人家会知道嘛。就是如果有人不小心有一点想要动到了啊，你就可以轻轻的微微的提醒一下。
6: OK， 你不要碰我的手机。
1: 对，就是我觉得友善的提醒，就是不用很凶啦，就是可能大概跟人家说，哦，我不太喜欢人家看我的手机。如果是合理的朋友，合理的爱人，只要他不是那种疯狂爱人，他估计也可以理解吧。
6: 就是这属于比较物质方面的，你不要碰我的钱包，不要碰我的手机，不要碰我的电脑，你不要碰我的梳子。
1: 也可以啊。对啊，有时候有些人比较龟毛一点点的话，可能是真的有这样子的要求。
6: 那如果是时间上的，就有些人呢，我休息的时候，我下班的时候，你不要来找我，你不要叫我啊。
1: 这个要看你的老板接不接受咯，如果不接受的话，要磨合了。
6: OK， 我们是好朋友啦，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是垃圾桶啊，什么东西你都来跟我好像倒垃圾这样啊。
1: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需要去讲的，因为有时候朋友之间我们关系很好嘛，我就觉得我在跟你抒发情绪，但有时候过多你没有办法消化的时候，你就需要提出来跟那个人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承担你所有的这些情绪，可能你需要去找另外一个人。
6: 要怎么去表达呢？哎呀，昨天忘记问
1: 问我们。对
6: 哎， 因为啊，不过他讲了一点嘛，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敢讲出来，是因为你不想破坏关系，你觉得讲出来对方不高兴，或讲出来之后万一留下坏印象，或者讲出来之后以后他就不要来，你比如说你是开店做生意的，他以后就不要来搞关我。
1: 对，我们觉得我们脑海里面会有很多脑补的画面，所以就不敢去说这些事情。
6: 怎么办呢？要坚持吗？
1: 要克服我们心里面的内疚感。不然的话你怎么办？如果给你一个例子，你的朋友每天跟你诉说一些很难过的事情，那你自己本身的生活也有很多压力嘛。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可能变成你们两个都抑郁，这时候不是很糟糕吗？
6: 那怎么办呢？要问刘德华吗？
1: 听刘德华的歌。
6: 他说每一次醒来就想到那个人，真讨厌，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哎，我帮他造句。会每一次醒来，哦，这个人又来了，
1: 我应该要怎么回他？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吃的苦中苦，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成人上人？研究就显示了，如果呢你长时间的处于苦难当中，可能会增加你的焦虑，损害你的免疫系统，加速你的老化。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的嘛，
0: 是不是？学会苦中作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4: 哇，那个太重要了。烫衣服，
0: 烫衣服是一件苦差，怎么苦中作乐呢？
4: 就一边烫衣服呢，一边可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啦，一边烫衣服呢，一边跟我妈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时候我妈呢，她兴致来了，她说：“哎呀，我来帮你烫。”
0: 真的啊？
4: 有，她会的。来来来，这一件我帮你烫，
0: 一件而已，
4: 一件而已。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宝兰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第五条车道 ，PR 一往樟宜过了 Lonnie Road 第四条车道 ，AY 一往大石过了 Clementi Road， 这些路段呢都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天气方面，气象署说今天晚上依然会是局部多云，但是要注意哦，明天下午多个地区，包括我们新加坡的北部、东部还有西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晚上的天气介于25度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7点。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要请你注意 CT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是拥堵的。另外也看到三条道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分别是 CT 往 AYE 过了 PIE Tuas，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将继续支持东帝汶融入亚细安，也会为东帝汶2029年接任亚细安轮值主席提供支持，包括让东帝汶官员随新加坡轮值主席工作团队挂职学习。出访东帝汶的黄循财总理今天上午与东帝汶总理古斯芒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说，东帝汶如今已经成为亚细安成员国，我国将扩大加强版新加坡东帝汶亚细安就绪支援配套的内容，加入更多亚细安相关的项目。新加坡外交部说，我国将围绕亚细安轮值主席的职责，为东帝汶官员量身定做工作坊，以及就亚细安重点课题和流程举办研讨会。新加坡明年出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到时东帝汶官员也有机会在我国各个工作团队挂职和实地学习，体验主席国的工作。我国也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区域训练研究院和太平洋金融技术援助中心今明两年为东帝汶官员合办两项金融管理课程。随着新加坡与美国双重上市计划启动，预计会吸引更多中资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在新加坡上市。汇丰企业行政总裁罗伯茨近日接受新加坡媒体联访时说，早在去年解放日关税宣布之前，亚洲就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化趋势，新加坡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扎根的落脚点。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公布，让企业一套招股书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新加坡两地上市的环球上市版的相关监管条例6月29号正式生效。罗伯茨指出，这对科技公司在内的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全球银行界不断扩大对人工智能的运用，汇丰也积极探索将 AI 应用在客服中心以及交易监控等领域。随着数码资产发展步伐加快，罗伯茨认为，无论是稳定币、代币化存款或代币化资产都将迅速发展。挂牌公司海婷已经实现从它的浮生生活实验室向新加坡电网的首次电子传输，这标志着下一代浮式能源基础设施向前迈进重要一步。这个浮式生活实验室是世界上第一个远程控制连接电脑的浮式分布式能源资源平台，标志着新加坡能源转型和海上脱碳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将分布式能源资源整合到浮式电力资产当中，为新加坡和东南亚的电网和海上用户服务。海婷发布消息说，人力部长兼贸工部能源与科技事务主管部长陈世龙医生今天见证了这个里程碑。这个浮式能源基础设施结合堆叠式电池储能系统和天然气加注基础设施，使海婷在大型电力消费者市场需求增长之际，处于海上能源领域的前沿。海婷计划将这个浮式生活实验室技术推广至新加坡以及其他的地区。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法国公共卫生部门的数据，在6月22号开始的一周内，法国的死亡人数上升接近 30%， 而这一周正式席卷全国的破纪录热浪的高峰期。法国公共卫生部门今天发布的报告指出，同期巴黎地区的死亡人数增加 62%， 卢瓦尔河地区也出现类似的激增，官员们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由于对六月份热浪的处理不力，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可能在星期一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投票。法国多地六月的气温升高至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迫使学校停课、火车停运。法新社引述法国公共卫生局说，与前一周相比，死亡人数增加 29.1%， 相当于新增2025例死亡，死者多数为45岁以及以上的人群。一些政界人士认为，法国政府未能采取措施应对气温上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如果在开车的话，要请你注意 Tuas South Avenue 7以及 Tuas South Avenue 6之间的这个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状况。KJE 往 PIE 过了 Choa Chu Kang Drive 第四条车道有汽车抛锚的情况。早些时候呢，也看到交通拥堵的路段哦，就有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以及 PIE 张椅之间，请注意。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的节目继续的来听这位中国城市民谣歌手马良的歌。昨天介绍的是马良在2018年的《往后余生》，他因为那首歌一夜成名，但是呢，这首歌的爆红并没有改变马良。他说他最喜欢唱歌给平凡的人听，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平凡的人。而从爆红一直到后期哦，马良的歌呢一直都是在描写都市人与内心世界。从往后余生到后来他的其他的一些歌曲，他写的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人生，而是很普通的爱情、孤独、坚持，还有那些没有人注意到的小情绪。马良曾经在一个访问当中就说过，他喜欢写普通人的生活。所以呢，他常常会在地铁里观察陌生人，看街头的人群，记录他旅行中的故事。他很喜欢观察别人平凡的日子。今天要听的这首歌呢，是他在2025年4月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叫《繁华街角的疲惫灵魂》。单单歌名就已经很有生活感了，从词曲到编曲到制作，都是由马良自己包办的。疲惫的灵魂讲的大概就是每天奔波努力生活，深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孤独的人吧。他的官方简介呢是这样子介绍这首歌的，给所有在水泥地上打滚的普通人。马良用这首歌告诉你，即使生活很累，你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城市里努力生活的人。一起来听这首歌，繁华街角的疲惫灵魂。
3: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最近几年我们经常说希望孩子有这个全面的发展，不要过度的重视分数，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承认的就是目前呢，新加坡我们的整个社会当中还是非常重视考试成绩的，学生的学习压力呢还是相当的高。那到底怎么样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怎么样帮助他们更好的进行一个全面的发展？这一次呢，联合早报就和教育部一起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对话会，会在7月26号星期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12点45分，它名为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这个时候呢，来到这里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去营造一个更健康更全面的学习环境。所以真的很鼓励家长带着你家里的小朋友孩子，或者你是老师公众，都可以一起来参与，一起来讨论怎么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学习环境。到时候呢，我们的教育部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教育部副教育总司长课程孙政委，还有就是期望家庭顾问家庭辅导员庄一杰都会出席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进行这个交流。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马上上网到 zb.sg/edu-forum 就可以报名参加。想要这个报名的链接的话呢，直接发简讯进来88550963，我把这个报名链接发给你。
3: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PRE 往樟宜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 KPE 隧道往 TPE 过了 PRE 则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马上回来呢，就是我们的加一道菜，今天安娜要介绍哪一道菜呢？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来台湾嘉义向和休闲农场做了体验之后，好多人在吃，有蛤蜊，好，有鱼，有虾，小章鱼。
6: 我们这里是渔村，也有海边的港口，来渔村就是都是吃海鲜，这是最对味的。吃的空间不是在餐厅里面，在渔村旁边的水域旁边，边吃边烤边看着客人做一些体验活动，它就很道地的渔村风格，就会很放松。
5: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养的？
6: 有一些是自己养的，那有一部分是跟朋友合作跟他们采购的，隔行如隔山，很多东西有的是要海里面捕捞，有的是要别的池子去养，像我这个池子里面养海藻，但是它可以混养其他的鱼种，比如说丝木鱼、无锅鱼、虾子，隔壁的池子是养蛤蜊的，它就不一样，还有养螃蟹的，客人在钓鱼之外还有人去钓到螃蟹，这个比较特殊的。
5: 因为他们都很新鲜，所以只要烧烤就很好吃。
6: 哦，对，会选择烧烤的原因，第一个客人可以自己去探烤的一个乐趣，第二个就是如果原型食物它本来就是新鲜鲜甜的，如果你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炭烤的方式去烤的话，就可以吃到它的原味，完全没有加味精盐巴。像我们吃海鲜塔，它就是用蒸的鱼炭烤，把上面皮把它剥开就直接吃，也没有调味料的，就会很鲜甜。
5: 老板你喜欢吃吗？
6: 我很喜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鹅啊，牡蛎，那个鱼它的皮上面加了一层盐巴去烤之后，剥开之后那个鱼的鲜甜会被它拉出来，就很鲜甜。我那个鱼是很热卖的烤鱼。
5: 你说一下吃蚝美味在哪里？
6: 蚝的美味，第一个就是蚝它是养在我们东石的沿海地区，因为它都是海水养殖，蚝现在公认就是它最多的营养价值就是锌，营养元素，吃了之后体力会很好。最常吃的方式就炭烤，或者做成那个蚵仔汤、蚵仔煎，在我们渔村这边都很容易吃到这些食材。最常吃的就是用那个炭烤来烤蚵仔，像我们东石这边有非常多炭烤蚵仔的店面。
5: 蚝就是带壳的，直接下去烤，
6: 对，
5: 一下子它就开了，开嘴巴了，然后就可以吃了。
6: 开嘴巴之后还要再稍等一下，让它冒蒸汽我才能吃。原则上海鲜它都是活体的，一定要烤熟，而它就是要烤到肉变白色，有冒蒸汽，这也是一个体验。
5: 像我自己我很喜欢吃蚝，我也很喜欢吃小章鱼。在新加坡很多人吃这种小章鱼，很多是那种日式的吃法，那已经弄成红色红色，已经腌制的。
6: 我们这边因为有东石渔港，会有渔船出来去，渔船抓的渔获就还蛮多元的，新鲜的食材。我们会用海鲜塔，因为海鲜塔用清蒸的，你用清蒸的就可以吃出它的鲜味。
5: 老板讲的海鲜塔就是蛮大的一个锅，3层，最底下的那一层可能是蛤蜊，中间那一层看是什么，然后就3层嘛。
6: 因为海鲜塔它有放置的一些顺序，它最主要是要保留海鲜的鲜甜的汤汁，这个汤汁会很鲜甜，整个精华就会在锅里面，它是不加糖还有味精盐巴的哦。
5: 因为你是养海藻，你们的海里龙须菜是9孔鲍鱼的食物，
6: 老天爷是公平的，9孔鲍鱼他们喜欢吃的食物是这个海龙须菜。台湾9孔鲍鱼海胆它比较适合的养殖环境是在台湾的东北角或者北部，南部就是养海里龙须菜这个海藻，如果把9孔鲍鱼拿来南部养，养不起来，天气太热，但是那个海藻拿去北部养，它的水质又不一样，海藻在那边是养不起来。
5: 我刚才吃到那个鲍鱼很好吃啊！
6: 这个就我们朋友，我们也会跟他们做采购鲍鱼，还有9孔。
5: 清蒸就很好吃，
6: 海鲜新鲜就清蒸就非常好吃。
5: 那新加坡人要来象河休闲农场要怎么来？
6: 如果是自由行可以跟我们联络，把我们的渔场的名称，我们是象河休闲渔场，就会有很多的官方讯息。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不但有大大小小的爆冷，是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一大特点。原因之一当然是这一届扩容到48队，赛事多，注定爆冷成绩就多。
2: 无论是什么球，什么运动，只要是比赛，都很容易激起共鸣和共同的情绪。只是当这种情绪失控，很容易会演变成为对他人的愤怒和极端的行为。
1: 这几年日本无疑是进步最快的亚洲国家，我也是想，也许在我有生之年真的能看到一个非洲国家夺得大力神杯的历史性时刻。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It's Friday， 今天是星期五，所以要用一首比较轻快的背景音乐来迎接接下来2天的这个周末。你好，傍晚，我是欣颖，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周末已经有安排了吗？还是决定待在家里好好的就是充充电呢？其实每个人的充电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比较喜欢出去和朋友见面啊，吃饭，然后一起逛街什么的，但也有一些人呢，比如我就比较喜欢宅在家里好好的追我的电视剧，然后就是躺在家里，这是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情。但无论你的充电方式是什么，我都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充电时机，让我们为接下来的一周做好准备。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开始去进行我能够让我充电的事情了。也希望你已经想好这个周末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让自己好好的充电。好啦，我要下班去了，下个星期星期一我们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咯。
4: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两个路段了。PIE 朝往张仪在 Clementi Avenue 6出口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另外是 CT1 朝往 SLE 在 Merchant Rout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晚上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地方还在下小雨诶。然后呢，在明天下午的时候，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阿 B 钟镇涛，爱的忘了自己，之前是忧欢派对，滴答我的爱，晚上时间8:08。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哦，而是真的希望你能够做得到。今天是星期五了， TGIF， 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是不是心情特别的轻松，特别的愉快呢？就看到了 Lin 很准时来打卡，他说终于熬到了星期五了，祝你星期五快乐， Happy Friday。有你的好歌陪着，疲惫的夜也变得好心情了。准时进场来打卡，谢谢你林。那在中国浙江收听节目的 Crystal 晶晶，她说哎呦，这里啊是雷雨交加的夜晚，所以呢快点躲到奇想世界里来了。我相信奇想世界的音乐好歌可以为你驱散一点点那种寒意吧。好人大哥还有 Richard， 晚上好。秀珍 TGIF 啊，现在在旅途中也不忘收听963好 FM 啊，谢谢你。 Evelyn Paul 还有立方，晚上好。明德还有哎呦 W 君外婆今天也来打卡了，欢迎欢迎。在恩晚上好，也看到了 LC Chong 快快乐乐的来打卡了，拍了这个可爱的小海豚。Danny Leong 还有金伟，哎，赵红今天也是蛮早来打卡的哦，因为是星期五是吗，所以应该不用怎么加班，欢迎欢迎。黄希望，开心快乐的周五，愿杰奇人生如天地般的辽阔，充满无限可能和美好，开启你专属的天地，打开奇想世界，发现生活更多的可能。哦，我喜欢这个，哎，就开启你专属的天地，打开还有发现生活更多的可能。所以周末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让你可以拓展你的视野，打开你的生活圈子的一个方法跟一个机会。因为平常可能就是真的忙着工作，放工回家就已经很疲累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心情去就是探索四周围的一些好玩的事物，周末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晚上8:11，听了感觉心情非常的悠闲自在的，没错，这是王菲的歌曲。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真正的强大，并非始终坚硬无感，而是允许自己在失去与伤痛中停下来，为情绪腾出一段哀悼的空间，正视内心的脆弱与不舍。当悲伤被好好安放，人才有力量整理过往，看清方向。于是，在合适的时刻，带着理解与释然，果断转身离开，不再被过去牵绊，继续向前走。这种既能深情停留，又能够清醒离开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坚强与成熟。
4: 我非常认同哦，为情绪腾出一段哀悼的空间。像前些时候，像有些朋友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挫折，当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其实我第一句话跟他们讲说，其实你这个时候难过，或者说觉得很绝望，你就把那个情绪给释放出来吧。
3: 对对，
4: 你不要同时就是悲哀的同时哦，要想办法让自己从这个谷底中走出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它会让你的情绪变得非常的复杂，
3: 是是是，
4: 然后这个思绪也会变得很乱。
3: 对。这种强压下去的一种情绪哦，其实是对身心来说是很不健康的。
4: 对，
3: 如果你一旦释放了过后呢，诶，这个情绪有一个管道可以排出来哦，所有的负能量啦，所有的毒素哦，就因此而排泄出来，然后排出你的体外过后呢，你就重新的看清楚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方向呢就会比较清晰了。
4: 对啊，就想象我们的这个人就好像一个桶，诶，这样的形容有点怪。Anyway， 就是想象这是一个桶，如果里头已经装了很多这个毒素哦，就最重要就是先把这个毒素给排掉。
3: 对，
4: 哪怕这时候呢有一些比较干净的，你懂吗？就是水也好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装进去的话，你那个桶里头的水还是带有这个毒素的，不如就干净的把它给排掉。
3: 所以其实这里又在提醒了，就是如果你在排毒了过后，你把所有的情绪都清理过后呢，你要果断的转身离开，然后呢不要被过去所牵绊着，你要继续的往前走。可能过去还有些东西是让你的情感上很难马上就脱掉了，或者是摆开的，那你就让它慢慢的悄悄的沉淀下来吧，不用急于一时的去把它完全的丢掉，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你就让自己慢慢的沉淀，慢慢的往前走吧。
5: 真正的强大，并非始终坚硬无感，而是允许自己在失去与伤痛中停下来，为情绪腾出一段哀悼的空间，正视内心的脆弱与不舍。当悲伤被好好安放，人才有力量整理过往，看清方向。于是，在合适的时刻，带着理解与释然，果断转身离开，不再被过去牵绊，继续向前走。这种既能深情停留，又能够清醒离开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坚强与成熟。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晚上8:19，Jalan Anak Bukit 朝往市区，在 Jalan Jurong Kechil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还有就是 CTE 隧道朝往 AYE， 在 Kenhill Circl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之前是周志平、苏三起见。晚上时间8:28，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I wish you bluebirds in Pamela， 晚上好，还有 Gina。Finally is Friday， 盼都盼到了，对不对 ？Vincent， 奇想世界周五晚上好，又是一个星期工作日的结束点了。Thomas， 他说：“哇哦，下雨天开车哦，有一点点疗愈啊，可是还是要注意路况 ，OK？ 当然，如果是没有什么路况的话，开得慢一点点，然后呢，欣赏好歌，让歌曲啊陪伴着你那种。”景象哦，往后到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好的，很浪漫。Sonia， 晚上好，还有 Judy， 他说向你请安来了，又是听好歌的一个夜晚，感谢你每晚为我们准备首首好歌，不谢不谢，我也是很享受啊。Pepping， 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你发简讯来喽，你好你好，我吃过晚饭了，你呢？也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心想事成的周末。Jasmine Lee Kim， 你好，加油。燕莹他说哇 Hearts Melts 啊，周志平好听，把这首歌曲苏三起介点给 Dr. Soul， 也是姓苏的眼这个眼科医生哈。是的，最近就是由 Dr. Soul 帮你进行了手术，希望你很快是真的能够 BJGG， 我们稍微想一想什么叫 BJ 金GG 吧。Cindy 还有有凡晚上好，希望说啊非常喜欢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哦。嗯，真的是好听而且耐听的一首歌。依琳晚上好，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秀珍也说好喜欢容易受伤的女人，哇，这个 Iceland 的天空很 drama 嘞，很漂亮，很有层次感，哇哦，太美了太美了，谢谢分享，希望你旅途愉快。慧云，哎呀，今天又是可以休息的日子啦，虽然开学一个星期，应该是累坏忙坏了吧，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送了这首张雨生《大海》，稍后呢是两个女生打扫。诶，周末到了，打扫一下屋子啦，打扫一下心情是非常必要的。

0: 近年来我国教育不断的改革，也希望减少过度重视分数，推动全人教育。不过过度重视考试成绩的现象呢依然存在，如何减轻学习的压力，又该如何帮助孩子全面的发展呢？联合早报连同教育部在7月26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12点45分在报业中心一楼的礼堂举办教育对话会，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邀请家长、学生还有教育工作者以及公众参与，共同探讨如何营造更健康更全面的学习环境。教育部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还有教育部副教育总司长孙振伟，以及启望家庭顾问、家庭辅导员庄怡杰也将出席与公众交流。活动是免费的，上网报名参加吧。如果你要链接的话，告诉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晚上8点41分，继续欣赏好歌。 SLE 朝往 CT1 在 TP1 出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CT1 朝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的地方交通是拥堵的。叶倩文、林子祥，天长地久。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晚上时间8点50分，你好，我是杰奇。丽碧，哇哦，他说真的好久没有来打卡了，听到最爱的一首歌《大海》，所以呢就浮上水面来打招呼。Judy 还有 Angeline 舒燕以及 Doris Dan 都很喜欢《大海》，感觉听这首歌心胸好像就开阔了不少，对不对？啊，原来慧云周末还不能够真正的休息，因为明天还得去学校，慈善嘉年华。还有位支持患癌的孩童剃头筹款活动，可以想象得到，明天还有就是这个周末，对你来说都是蛮充实，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国娟，欢迎你来打卡听好歌。Jake 又来帮玉思奶奶来打卡说 hello 了。玉思，也先祝你周末愉快哦。国良 ，hello， 你好。维浩 ，hello hello。秀珍现在还在 Iceland， 然后呢到处走，他说啊，首首好歌啊都要让我入睡了，可是现在才是 Iceland 的中午呢，都还没有吃午餐呢。哦，对哦，是这个时间，但是这些好歌怎么会让你睡觉呢？应该是越听越兴奋吗才对，对不对？稍后你会听到的歌曲有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还有殷正阳《人海中遇见你》。在这里还是要忍不住啊，要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两首新谣哦，而且是两首合唱的歌曲。留意在9点40分会公布点一首歌二选一的点选歌曲。
3: 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
1: 一提到新谣，就很多人浮上水面了。Catherine Tang， 晚上好。他说：“是不是你的倒影 vs 蓝雨虹呢？”嗯，有一首猜对了。

0: 然后 Angeline 也来打卡了，欢迎你。送来这首歌曲，殷正阳，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杰基叔叔，这是燕君姐姐。我也喜欢听新谣的歌。
2: 是啊，
1: 你等一下是要播新谣对吗？
2: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要播我们这一班呢？
2: 你说呢？你看会员还派出了他的小宝贝来猜待会儿的新谣是哪两首歌曲。别再猜啦，9:40自会分晓咯。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

诗云晚上好，他说刚打扫卫生完毕就来打卡了，猜会不会有细水长流呢？峰哥晚上好，还有 Janice 他浮上水面来了啊！当你播《阴正阳》这首歌的时候，哦，你就是因为《阴正阳》而浮上水面的哈。刚才明旭还问还有谁跟我一样是在《阴正阳》的时候呢浮上水面的。

0: 徐伟好久以前，晚上9:09了。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他说杰奇晚安，来打卡了。终于到星期五的夜晚了，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就是明明周末是可以好好的早点睡的，却又总是舍不得早睡，好矛盾哦。我看不单只是你一个人，我也是，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然后 Cheryl 啊，不是 Cheryl， 是 Sylvia。他说好久以前，徐伟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谢谢今晚播放。他说，诶，待会儿的新谣歌曲有没有包括《邂逅》、《你的倒影》还有《蓝与红》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慧斌晚上好，他说听到谭校长的何苦就跳出来了，也很期待等一下的两首新谣歌曲投选歌曲，肯定会让我们一个头两个大。好可爱哦。丽萍他说偶尔有一些预告也挺好玩的，今晚蛮热闹的哦。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今天要穿越的这首好歌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西洋歌曲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这首歌曲的原唱哦，是这个美国乐团 Starship， 由著名创作人 Diane Warren 还有 Albert Hammond 共同创作，就在1987年发行。这首歌哦，当年红遍了全球哦，不但是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也成为英国1987年度的销量极高的单曲之一，更是电影《Mannequin》的经典主题曲。歌曲呢，以坚定的爱情为主题，表达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即使世界崩塌了，只要彼此相爱，就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挡我们的未来。这类歌颂伟大爱情的歌曲呢，几十年来始终都拥有极强的共鸣度还有这个感染力。现在就一起来欣赏 Starship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哇哦，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好经典的西洋歌曲了。好多朋友都好震惊，是不是很多回忆都涌上心头了呢？网络歌手 Dream Tunes 呢，近年就在串流平台上以翻唱欧美的这个经典歌曲受到一些怀旧乐迷的注意。他们的音乐风格呢，就偏向于轻流行还有抒情的路线，编曲呢多半是非常的柔和而且很简洁的，也擅长用比较温暖而且贴近现代网络翻唱的方式重新包装八九十年代的经典金曲，就让老歌啊多了一种清新感还有时代感。 Dream Tunes 翻唱这首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在这一首歌在翻唱的时候呢，就少了原版那种八十年代非常华丽摇滚还有合唱的那种大气势，却加入了比较细腻舒缓的抒情感，以柔和的音色还有近乎耳语的那种风格，让这首经典的情歌呢多了一份现代都会夜晚的温暖氛围。虽然声势还有那种感染力未必能够超越原版，但作为旧曲新唱，确实成功的唤起了许多人对黄金年代西洋情歌的怀念。现在一起来欣赏 Dream Tunes 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感觉好像就是在听一首全新的歌曲，不信听听看。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林俊杰，翅膀。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9:32，你好，我是杰奇，秀英来打卡听歌了，他说很期待今天的投票新谣歌曲哦。I love you. Doris Lien 还有 Janice 就说 Oh my gosh, nice song, one of my favorite English song, 就是刚才的好歌在穿越。Grace 佩文也是哦，说 super song, 好歌一首，真的是好多的回忆哦。然后 Janice 就说了啊，虽然是题外话，但是呢要提醒大家 TLM 的 Food Fair 真的在 Expo 那边，真的应该在这个周末好好的去看一看啊，因为很多好吃的东西真的值得去看去买去吃。 OK 好啊，当 Luke Kim 他说这首西洋歌曲啊，就是刚才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是 Mandy Queen,应该是86、87年的吧，对，就在澳洲念大学的时候看的，哇哦，真的好久以前了。那 Lukin 就说了，今天呢是美国的公共假期，没有交易，可以来听歌，真好。Crystal, 他说粤语版是不是林子祥的《敢爱敢做》？是，林子祥有唱过，但是我不知道歌名是不是就叫《敢爱敢做》。Sylvia 说：“哇，真的是好多回忆哦，好难得哦。”然后平平他说 ：“Starship 的这首歌很经典，很活泼，很轻松。” Melvin 来打卡了 ，TGIF everyone have a nice weekend。还有 KC Lee， 你好啊。好了，这首啊，一听到了过后呢，就感觉充满了活力，让我回想起这部电影《Mandy Queen》，很经典、搞笑、很温习的、很温馨的电影。那故事呢，就是讲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体的模型啊，好像有看过。晚上他就复活起来了，好好看的电影，很多奇思妙想，对不对？就是奇想世界。妹他说哇，刚才的歌曲太好听了。 Shirley 也说 Nice song, 翻唱的也不错，不同的味道。然后这位文文呢，他就说了还是喜欢原创，有冲击力。哇，翻唱弄得我好困哦。然后 Felix 他说嗯，很好听哦，刚才的歌曲真的。也祝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周五晚上愉快。然后啊 ，Lukin 确定了，他说粤语版真的就是林子祥的《敢爱敢做》。好多朋友都说，哎，其实两个版本都有它的特色，有好听的地方。Judy 就说了，哇，是不是因为明天是周末啊，所以放假前的心情愉悦，播放的歌曲都好好听哦。

张信哲、范文芳，别让情两难。大家对这部电视剧《新阿郎》还有印象吗？那时候播放的时候，哇，好厉害哦，因为两大阿姐合作的嘛。You belong to my heart。今天晚上刚才就预告了说，点一首歌二选一哦，是两首新谣合唱的歌曲，就有人猜月色同行啦、蓝雨红啦，还有就是邂逅啦，你的倒影也有人猜，就没有人猜梦湖啊什么的。其实合唱歌曲还蛮多的，真的。所以在选这些歌曲的时候呢，就有点纠结，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好啦，现在可以公布了，今天晚上的新谣歌曲的点播编号一是巫启贤、黄慧琛所演唱的《邂逅》，编号二是洪少轩、严黎明的《你的倒影》。88550963，欢迎你现在就开始发简讯来投票，记得了，只要写一个一或者是二就行了。再次重复，一是《邂逅》，二。你的倒影，然后呢，其他的问候啊什么的，在8:50过后，我计票了过后才发过来吧。谢谢大家的合作，等着你的投票，一邂逅，二你的倒影。

叶良俊，我总是听你说，谢谢 Darren 的指正。是的，他说应该是9:50过后，而不是8:50。8:50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了啊，还不到一个多小时，快要一个小时了。哇，已经收到很多选票了，大家如果要投票的话，现在还有一首歌，郑秀文的《初见》可以投票。编号一，邂逅；编号二，是洪少轩、严黎明，《你的倒影》。88559639639。

郑秀文出界，哪一首歌会出位，赢得了今晚的点一首歌的这个明显荣誉呢？歌曲结束了，就表示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我要开始去计票咯。继续欣赏好歌，这是费玉清跟着地球旋转，晚上9:48。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

0: 哇，好一首费玉清的歌曲。Mary Ye 刚刚回到家，她说一听到我的最爱就赶紧投票。姐姐晚上好，也预祝你有一个温馨的周末，你也一样哦 Mary。 关淑怡乱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多年

很有意境的一首歌曲，关淑怡乱了。我已经寄完这个选票了，今天总共收获了105张选票。相信很多人可能现在都在看星瑶演唱会。在接下来这首歌曲《张智霖言不由衷》过后呢，就会揭晓谁胜谁负。105张选票，分布情况是如何的呢？稍后记者有分享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今天总共收获了105张选票，那巫启贤、黄慧琛联合演唱的这首《邂逅》呢，得票60，严黎明、洪少轩《你的倒影》得票45，以15张票的这个差距败给了《邂逅》。我们先来欣赏这首也是很浪漫、很好听的歌曲《你的倒影》。

很好听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你的倒影。慧冰说啊，其实投了邂逅弃了你的倒影，好纠结啊，不过呢还是听得到这两首经典的歌曲，太好听了。

0: 徐正威掏心在这里要跟龙干说一声晚上好。晚上10:09，如果想点一首歌，吴启贤、黄慧琛所演唱的《邂逅》，可以发简讯过来了，885-0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周华健飞越迷雾，晚上十点十三分，稍后在凤飞飞的《追梦人》之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了。我很喜欢今天晚上的夜的小品的题目：人越不做什么，就越不能做什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在脸书上一位叫 Alex Lee 的朋友他 PO 的文，我觉得哎，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过后，夜的小品。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这篇 Lee Alex 在 Facebook 上的 po 文。人越不做什么，就越不能够做什么。今天因为痛而休息，明天就会因为痛而休息得更久。我的病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身体告诉我该停下，该休息，但生活却一次次提醒我，停得越久，能做的就越少。其实我的老婆很好，她知道我生病很辛苦，很少要求我做什么。她的体贴是出于爱，但是爱有时候也会无意中把人包裹在过度的保护里。人一旦习惯被照顾，就会慢慢忘记自己原本能够做到什么。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的感觉会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扩大。今天少走一步，明天就多怕一步。今天少动一次，明天身体就多退一步。就像有些人脚痛选择不走路，逻辑听起来很合理，痛就休息。可现实是，不走路并不会让脚更好，反而让肌肉退化，关节僵硬，最后连不痛的时候也走不了了。病痛最麻烦的地方在这里，它不只是带来疼痛，它还会慢慢剥夺人的能力，让人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已经不行了？我是不是应该什么都别做了？但是人不是因为完全不痛才活着，人是在还痛着的时候继续学习怎么活。真正难的不是忍痛硬撑，而是在痛与不痛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也更清楚什么时候必须动。短暂的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而过度的休息往往不是为了恢复，而是在为不再前进找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病可以限制我们的身体，但如果我们连尝试都没有，那失去的就不只是体力，还有自理能力以及对生活的参与。哪怕慢一点，哪怕做得不完美，只要还能动，就不要完全停下来。因为人一旦停久了，不是身体先垮，而是心先学会了放弃。走得慢没关系，怕痛也没关系，但别让休息变成退出人生。

Baby， 爱情不能做比较。老人笑，好喜欢今晚的夜的小品，谢谢。辛迪也说，哎呀，今晚的夜的小品正是我们两老的心声哦。徐云也说，今晚的夜的小品真正说出我的写照，谢谢分享。晚上10:26，这是苏瑞，你爱的是我还是你自己？如果想点一首歌，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吴启贤、黄慧琛的邂逅。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非常经典的新谣歌曲《邂逅》。威浩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的963听众。然后 Melvin 要把这首《邂逅》点给老朋友 Samuel， 祝他好好生活，然后一夜好眠。慧斌很少点歌哦，今天就要把这首《邂逅》点给杰奇，还有其他的奇想世界的听众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 Angeline 舒燕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Angelin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家人还有他自己，祝大家健康平安幸福快乐。杰思敏他说邂逅这首歌啊的词到现在还是一知半解，但我还是很喜欢听，所以呢就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早班的思远。哦，不知道思远正在收听节目吗？好，谢谢你今天在 GB Tampines 主持阿妈的情书，哎，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招待会，辛苦了。然后杰思敏要点给所有认识新谣的听众以及所有新谣创作者和杰奇收听，祝大家晚安。然后看到了 Shamin Hello， 他说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奇哥还有支持奇想世界的听众。刚才的小聚会的 N 年同学啊，为其中的一位庆生，好久不见哦，希望大家友谊长存。哇，原来你去了聚会，一定是很开心了。秀英要把这首邂逅点给奇哥还有喜欢新谣的粉丝们收听，祝大家一夜晚一夜好眠。Judy Seed 他说虽然没有侧重但是呢还是要把这首邂逅送给杰奇963的听众，祝周末愉快，如意吉祥，一切顺心。Johnny 他说刚到家，哎呀虽然来不及投票，但是呢要把歌曲点给杰奇还有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愿大家好好休息，一夜好眠，周末愉快。感谢你，也祝你回家一路平安，谢谢 Johnny。国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祝杰奇周末愉快，你也一样哦，国娟周末愉快。然后 Taylor Kim 方案发了简讯过来，就说以前哦，在槟城可以收听到新加坡的电台广播，非常喜欢龙虎榜，邂逅呢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非常棒的一首合唱歌曲，就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1986年前收听龙虎榜的听众们，那也包括我咯。然后也要谢谢 Felix 一向来都是写英文的简讯的，他今天呢特别找到了翻译的方法，就把简讯发过来了，也把这首邂逅送给你。

0: LC 冲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的姐姐 Karen， 还有亲朋好友以及喜欢这首歌的听众，还有所有的93 DJ， 顺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要在这里跟德利说晚安了，还有 Fernando 说在节目的尾声也祝福杰奇还有听众们周末愉快，好好休息充电，睡饱一点哦。要跟黄希望说一声晚安了，还有 Angeline 他说这个版本的音质好轻哦，是不是经过处理啊？是的是的。然后傅女士她说今天是大儿子的40岁生日，所以没有准时来打卡，不过在这里要祝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你也一样哦傅女士。闪明说醉了晚安咯。还有要跟 Vanessa Cindy 说一声晚安， David C 她说错过了投选歌曲的时间了，她说邂逅很好听，也要谢谢所有在星耀演唱会上发简讯过来的秀芬啦，还有莎莎同学，他们的惊喜发现竟然洪少轩在演唱会上唱出了秋雕，我在17岁那年写的词，好冷门的歌曲啊，竟然选唱了。无论如何祝大家周末愉快，要好好的度过你的周末哦。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更加觉得甜蜜。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真正的强大，并非始终坚硬无感，而是允许自己在失去与伤痛中停下来，为情绪腾出一段哀悼的空间，正视内心的脆弱与不舍。当悲伤被好好安放，人才有力量整理过往，看清方向。于是，在合适的时刻，带着理解与释然，果断转身离开，不再被过去牵绊，继续向前走。这种既能深情停留，又能够清醒离开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坚强与成熟。
3: 我非常认同哦，为情绪腾出一段哀悼的空间。像前些时候，像有些朋友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挫折，当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其实我第一句话跟他们讲说，其实你这个时候难过，或者说觉得很绝望，你就把那个情绪给释放出来吧。
2: 对对，
3: 你不要同时就是悲哀的同时，要想办法让自己从这个谷底中走出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它会让你的情绪变得非常的复杂，
2: 是是是，
3: 然后这个思绪也会变得很乱。
2: 对。这种强压下去的一种情绪哦，其实是对身心来说是很不健康的。
3: 对，
2: 如果你一旦释放了过后呢，哎，这个情绪有一个管道可以排出来哦，所有的负能量啦，所有的毒素哦，就因此而排泄出来，然后排出你的体外过后呢，你就重新的看清楚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方向呢就会比较清晰了。
3: 对啊，就想象我们的这个人就好像一个桶，哎，这样的形容有点怪。Anyway， 就是想象这是一个桶，如果里头已经装了很多这个毒素哦，就最重要。就先把这个毒素给排掉，
2: 对，
3: 哪怕这时候呢有一些比较干净的，你懂吗，就是水也好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装进去的话，你那个桶里头的水还是带有这个毒素的，不如是干净的把它给排掉。
2: 所以其实这里又在提醒了，就是如果你在排毒了过后，你把所有的情绪都清理过后呢，你要果断的转身离开，然后呢不要被过去所牵绊着，你要继续的往前走。可能过去还有些东西是让你的情感上很难马上就脱掉了，或者是摆开的，那你就让它慢慢的悄悄的沉淀下来吧，不用急于一时的去把它完全的丢掉，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你就让自己慢慢的沉淀，慢慢的往前走吧。
0: 真正的强大，并非始终坚硬无感，而是允许自己在失去与伤痛中停下来，为情绪腾出一段哀悼的空间，正视内心的脆弱与不舍。当悲伤被好好安放，人才有力量整理过往，看清方向。于是，在合适的时刻，带着理解与释然，果断转身离开，不再被过去牵绊，继续向前走。这种既能深情停留，又能够清醒离开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坚强与成熟。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这篇 Lee Alex 在 Facebook 上的 po 文。人越不做什么，就越不能够做什么。今天因为痛而休息，明天就会因为痛而休息得更久。我的病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身体告诉我该停下，该休息，但生活却一次次提醒我，停得越久，能做的就越少。其实我的老婆很好，她知道我生病很辛苦，很少要求我做什么。她的体贴是出于爱，但是爱有时候也会无意中把人包裹在过度的保护里。人一旦习惯被照顾，就会慢慢忘记自己原本能够做到什么。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的感觉会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扩大。今天少走一步，明天就多怕一步。今天少动一次，明天身体就多退一步。就像有些人脚痛选择不走路，逻辑听起来很合理，痛就休息。可现实是，不走路并不会让脚更好，反而让肌肉退化，关节僵硬，最后连不痛的时候也走不了了。病痛最麻烦的地方在这里，它不只是带来疼痛，它还会慢慢剥夺人的能力，让人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已经不行了？我是不是应该什么都别做了？但是，人不是因为完全不痛才活着，人是在还痛着的时候，继续学习怎么活。真正难的不是忍痛硬撑，而是在痛与不痛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也更清楚什么时候必须动。短暂的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而过度的休息往往不是为了恢复，而是在为不再前进找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病可以限制我们的身体，但如果我们连尝试都没有，那失去的就不只是体力，还有自理能力以及对生活的参与。哪怕慢一点，哪怕做得不完美，只要还能动，就不要完全停下来。因为人一旦停久了，不是身体先垮，而是心先学会了放弃。走得慢没关系，怕痛也没关系，但别让休息变成退出人生。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还求什么呢？爱人，这一刻应该是我人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我想

0: ASA 中欧航旅二十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二十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
0: ，ASA 最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早安新加坡，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今天是2016年7月4号，星期六， Good morning。昨天晚上呢，我就跟一个朋友聚会哈，去吃火锅，然后聊一聊很多过往的一些事情。他其实是我的前同事啦，我们大概2年多3年前认识的，然后就一直有保持联络。他也告诉我我在就是之前的公司的一些表现，然后其实蛮怀念我们一起去 pantry 的那个时光的。当然他也说哈，就是最近在我的前东家发生的一些事情，可是他告诉我说，诶，其实你也是蛮就是万事通的，也知道说最近发生什么事，也不需要我 update 你，对不对？的确，因为我是一个蛮八卦的人，然后有很多的线人，很多的耳线还有眼线都告诉我说，诶，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可以跟他聊得上话。周末嘛，就是要跟朋友聚一聚，然后聊一聊过往的事情，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很好很好。但是你呢，周末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好些朋友都告诉我他要去看给阿嬷的情书，因为好些朋友都觉得那是一部很值得